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

尽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是为书记于德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戒具金色三十二相，戒当作佛，欲与何方佛过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救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

不枉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悉受众。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何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

十方世界声闻菩萨助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致，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气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言见者，天言通达，法言清净，慧言见真，佛言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托，无住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由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界若琉璃，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

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伦比，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尽。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独是寂，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境越令，不敢错跌。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亲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畏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有无同有，有一少一，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毒，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

细菌，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

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我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界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极险，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
交际

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吉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是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

受，辗转相生，甘有饭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使长，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
如佛经法。

德梵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旋，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身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等，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

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40。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广，其胎身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

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因施亦

求助进程总不从心，能忘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尘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
不退

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福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乘，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福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彼如来加为力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
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刹。佛会十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
是故博闻诸智士印心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献。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33页，333页，第四行，最后一句看起，又云：菩萨得是一切三世无碍名等，等诸三昧。于一业三昧中得无量阿僧祇陀罗尼，如是等猴合名为无百陀罗尼门，是为菩萨善法功德藏。我们资料里头有一个解释，解释一切世间无碍名等三昧的名字。名，佛学大辞典的术语，佛门的术语，智慧的别名，佛地论一曰：有一名者，以慧为心，慧能破暗，故说为名。有意无碍善根为心，凡无名故。这个意理无碍的善根，它的体是觉悟，觉能破无明，大乘一章第14卷说：“智法显了，故名为明。”那么这个明呢，都是显智慧的意思。圣贤的教育，佛陀的教育，是以开智慧为教学终极的目标。为什么会开智慧？智慧是自性本来具有的，不是从外来的。而且这个智慧呀，不是普通所谓的智慧，确确实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明的究竟智慧。佛告诉我们，这是属于信德。信德里头的第一德，是一切众生自性本自具足。

是具有，足就是圆满。啊，自信，样样圆满。我们经题上所说的无量寿啊，就这个意思。啊，寿是无量德里面的一个代表，寿命无量，智慧无量，才艺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无量，受用无量，啊，快乐也无量，没有一样不是无量。觉悟是正面的，迷惑是反面的，反面也是无量。如果迷了自信，烦恼无量，苦报无量，生死无量，反过来是反面的，一正一反。啊，四圣法界以上的全是正面，六道凡夫之内的，这六道之内的，全是负面的。啊，这一桩事情，我们必须要认识。啊，这是学修学圣道的基本概念啊，要肯定一切众生平等的居住啊，佛居住了，我们也居住，蚊虫蚂蚁也居住，细菌也居住，跟诸佛无二无别，这不可思议啊，再扩大到一切植物居住，一切矿物居住。为什么？一切法都是从自性流出来的，所以它的体是居住的，是圆满的。相有种种不同，体是一样的，是一个真，一个自体。成为自信，成为发现。啊，这是佛教育基本概念。啊，自信里面真的是无量的智慧的能力。智慧是体，起作用叫善巧方便，作用里面的第一德就是慈悲，有智慧必定有慈悲，有智慧没有慈悲，它不是真智慧。智慧再大，它偏了，邪了。啊，如果是真正的智慧，一定有慈悲心。诸佛如来大慈大悲，化身菩萨大慈大悲，为什么？他有正智。他没有邪思，他没有邪念，一切真实。啊，无一不是真实心中作。

啊，所以智慧称之为明，光明。啊，向光遍照法界。中国造字“明”这个字，日月合起来，这个意思就是无所不照。啊，日照昼，月照夜。啊，这个照明24小时不中断。取这个意思，你看这个字它的含义，啊，它依据什么理由把它造出来？我们看到这个字就懂得它的意思。

大乘一章第十四节，智法显了，这法是一切法，世间法出世间法，显是明显，了就是明了，于一切法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既然是自性本具，它不由外得，不是从外面来的。所以要会学。佛告诉我们，佛跟人没有两样，是一不是二。佛是远离一切障碍的人，就无碍。众生呢，是一切有碍的佛，事事都是障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就是迷悟不一样。佛菩萨觉悟了，把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那我们就晓得障碍从哪来的，从妄想分别执着来的。自性里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从哪来的呢？大乘经佛常说，一念不觉，所以不觉就是无明。经上常讲的无明，无明就是不觉，是从一念生的。一念觉，无明就断了，就不见了。上上根人。闻佛说法，他一念觉。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菩提树下入定，一念觉。从禅定当中觉悟的，觉这个语言呢，不一定，千差万别。慧能大师的觉悟是从文法觉悟的。听五祖讲《金刚经》大义，听到《金刚经》上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是世尊在般若经上常讲的一句话。对了六祖慧能的机，他一听大彻大悟。你看各种语言不一样，都能达到究竟觉悟的境界。所以说事法平等，无有高下。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门门平等。为什么？不定什么人在哪一法里头觉悟了，放下了，成佛。
啊，要不要学呢？没学啊。所学非所用，学的那套东西通用不上。如果你用上了，用上了是障碍。为什么？因为自性里头一发不立。所以任何一法都不行。啊，那要怎样？要放下。开悟是放下的。啊，通通都放下了，还没开悟。啊，那就要缘了。缘就是方便。啊，入定是个缘。听经是个缘，啊，入定是用意识，啊，见到飞花落叶，啊，风吹的花，花瓣掉下来了，吹的树叶，树叶掉下来了。看到这个样子，开悟了，明心见性。那个眼根啊，慧能是耳根啊，释迦牟尼佛入定是意根。你看啊，有人闻香，有人肠胃啊，吃东西肠胃开悟了，妙。啊，随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那不定是什么缘分，也不定是哪个根起了作用。啊，有无一切物啊，从眼悟的跟从耳悟的没有两样，跟从意悟的全相同。啊，全通了，这个道理、秘密、神秘，知道的人不多。啊，只有佛菩萨知道。我们中国的老祖宗知道，啊，其他古圣先贤讲这个各种不同族群的古圣先贤有知道的，啊，那么其如这个境界。有前身不同，同样是

十八图的菩萨还有四十一个阶级，那就是误入前身不相同啊，是一个境界啊，深层的误入非常明朗啊，潜入的人呢虽然一切明了，有一点模糊。是这么个道理。到究竟明了，这是华严讲经经上所说的妙趣。啊，见到究竟圆满的自信。啊，自信里头圆满的性德全都流出来了。啊，对佛来讲，一个是自受用，一个是他受用，主要是讲他受用。他受用是教化众生的，帮助众生，也能像他一样达到究竟处。这叫知法显了，这名的意思。啊，我们明白这个原理，懂得了方法，下面的完全是自己的事，就是在六根门头起作用啊，见色闻声。不被六尘蒙蔽，知道六根六尘是假的，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只要不起心，不动念，什么事都没有。啊，事事无碍啊，不仅是理事，事事无碍。这华严境界啊，华严会上佛菩萨又名呢是真言的别名，真言就是咒啊，密宗所修的真言。能破烦恼之暗，故云明。啊，持咒能开智慧。为什么？持咒是一种摄心的方便，念头才起。啊，第一个念头，无论是正念还是邪念，不要问这些，只要念头起，第二念呢，就回归到咒语了。啊，咒语里头最普遍的，像贤教里头念阿弥陀佛。密教里头啊，唵嘛呢叭咪吽啊，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大明咒，叫六字大明咒，那永明啊，贤教里头

归阿弥陀佛。念头才起，第一个念头，第二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不能叫念头相续，啊，善恶念头都不要叫它相续。为什么？善念是三善道，恶念是三恶道。你要让念头相续，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持咒是在数，咒语一般呢是不解释的，完全用沉浸心，用坚定的信心去持的受用。为什么？他没有妄念，他没有怀疑。啊，当然最好还是能把这个咒的意思搞清楚。啊，通常一般上是不讲的。我们在年轻，啊，跟的老师是密宗的大德，啊，没有例外，他老人家也传我这个咒语。Om Mani Padme Hum， 啊，这是西藏读音。啊，叫我常常念。我向他老人家请教，这个咒语什么意思？啊，他很慈悲，说给我听。啊 ，Om。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身体，啊，摩尼是莲花，佛经上有，啊，摩尼是莲花 ，Padme 是保持 ，Hum 是意，就是念头。那么这几个字的意思。身、莲花、保持、意，这是印度的文法。那中国的文法呢？不是这样讲法。中国的说法一定是保持身、意，像莲花一样。啊，中国人说话就这个意思。保持你的身口意呀、啊。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这个意思真好啊！哎，这是叫我们守住啊，不对嘛？是保持，保持身口意，像莲花一样。通常不讲解的。那观想呢？观想想这几个字，啊，不是想别的，啊，那我们懂得这个意思，观想就不一样了。让我们念念，出污泥而不染。啊，这就是智心一处啊，把心放在 Om Mani Padme Hum 这个咒语上。啊，我们净土宗的呢，把这个心放在南无阿弥陀佛佛号上，意思完全相同。久而久之，就得定了。

啊，心定在阿弥陀佛上，这叫念佛三昧。啊，念佛三昧最浅的是功夫成片，确实能保持，从早到晚了，心里佛号不断，这叫功夫成片。有这个功夫的人呢，就决定得生。我们要真干的，要记住，如果不干，来生是三恶道。只要自己冷静反省，我们这一天从早到晚起的是什么念头？说的是什么话，干的是什么事情，如果都是为了，啊，都是为损人利己，这就是地狱。如果二六时中啊，心里头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那你往生极乐世界。啊，一反省，完全知道了，不往生就不得了啊！啊，宋朝的营口法师就是想到这一层，他发了个狠心，真狠啊！三天三夜。不眠不休，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啊，他是一直念下去的，并没有求阿弥陀佛来，有心求就不来了，有心求就不是真诚心，真诚心是一念不生。啊，若有所求，心就不沉，感应不得了。啊，迎客法师只一个念头求生净土，怕堕地狱。啊，念了三天三夜，诚心啊。阿弥陀佛现身告诉他，等于说给他受记，啊，你的寿命还有十年，十年好好修，啊，到你命终的时候，佛来接引他，这是给他受记。啊，他很聪明。他不迷惑，当下就要求阿弥陀佛，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去。这是智慧现前。啊，如果没有智慧的话，感谢阿弥陀佛了。好，十年之后往生，他还晓得他还有十年寿命。人家智慧已经不要了，那十年不晓得造多少业，不想再造业了。嗯，阿弥陀佛，通情达理，恒顺众生，就答应他了。啊，好。三天之后，我来见你。为什么要三天？三天教他修功德。

这三天可以修无量无边的功德，影响到千年万世。让他把这个事情向大家宣布。我见到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三天之后来救我。庙里的人没有人相信的，因为他是个不守清规、不守戒律，人家都讨厌的一个出家人，都不喜欢他。他说这个话，人家能相信吗？但是看他的态度、口气，又不像是假的。好在三天很近，再等三天看吧。看你是真的是假的。三天到了，他离情大众，念佛送他往生。这也是表法了。现身说法给大家看了，大家也很欢喜，念佛送到往生，念了大概一刻钟，古时候的一刻，大概是我们现在半个小时，他就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来救我。欢欢喜喜跟大家告别，他走了。真的不是假的。当时看到的人、听到的人，对念佛的信心坚定，对求生净土这个愿呢，定了，不再怀疑了。宋朝人。距离我们700多年，我们今天听到了增长信心、增长愿心，这个功德多大？做出最佳的榜样，最殊胜的表法。真放得下了，真看破了跟任何人一团和气，不再计较别人的是非邪正，通通没有了。清净心看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迎客在见佛到往生这个三天，他的身与意三业，我们能想象得到。跟在没有见阿弥陀佛之前完全不一样。没有见佛，世俗之人俗气很重，业障很重。见佛之后笑了，纯净纯善的，为净宗表法。为弥陀这一句圣号表法，你看这一句佛号灵不灵？三天三夜，远离十法界，不但是离六道，离十法界，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
这是我们的典型，念佛人的典型。我们应当全心全力效法。所以说能破烦恼岸，又有口说真言，有身现云，有身现云明。这个句都要这样念法，口说云真言。身现呢，云明，又佛方光明，与光中说，故云明。佛在光中说法，密藏其本愿。陀罗尼者，佛方光。光之中所说也，是故陀罗尼于明其意不异也。陀罗尼凡为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意。很少的言语，很少的文字，能持一切法，那么今天一切法总持是什么呢？这一定要抓到，一定要真干。今天一切法总持根之根，基础的基础就是孝敬。

印祖常说，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盈科虽然是个破戒犯斋的比丘，由于他被无间地狱威胁到了，于是用无比真诚之心感动阿弥陀佛。现身说法，不是真诚，怎么能感动？那现代人缺乏的就是这个。真诚的心发不出来呀。为什么没有孝敬的心？真诚的根本是孝敬，孝是以父母为代表，敬是以老师为代表。古人没有一个不懂得孝亲尊师，没有念过书的人。乡下的妇女不认识字，但是她懂得孝敬。怎么懂得？跟老人学的，世世代代的老人

都知道孝敬。啊，对父母确实，孝顺呐。听说某一个人是教书的夫子，古时候称夫子，由现在呀称教授。教师这个意思是很普遍的。啊，问你你在哪个行业工作了？我是做夫子的，就是做教授的。啊，从事教育工作的。听说那个人是夫子，恭敬之心啊，油然而生，自自然然就升起恭敬心。这在从前呢，200年前的时候啊，最近这200年，前100年疏忽了，就是说不尊敬了啊，表面上还有，心理上不然。啊，对父母没有真正孝顺，啊，都还是阳奉阴违，啊，表面恭敬，啊，实际上没有诚意，啊，对老师那更不必说了。所以现在，孝道没有了，师道没有了，这是危机的根本之根本。啊，不在这上下功夫，中国文化复兴没指望。我们如何将孝敬呢做出来呀？佛教伟大，佛教确实是博大精深。它大在哪里？它的孝敬比我们世间孝敬。大的太多了。我们世间是孝敬父母，孝敬师长。啊，那佛在戒经里头告诉我们，菩萨戒经上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这个孝敬比你只知道孝顺你的父母大太多了。我们不如他。啊，对一切众生，佛又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对佛尊敬。一切众生通通都是佛，能不恭敬吗？孝跟敬在佛法里是真正做到究竟圆满。但是我们在今天没有看到一个人是这样做法。啊，那换一句话说，今天这个社会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真正的佛弟子啊？为什么真正佛弟子看一切众生，任何一个众生啊，孝
同于父母，敬同于佛陀，真佛弟子。我们用这个标准一衡量，我们是假佛弟子，没做到啊。啊，必须要在待人处事里头表演出来才算数啊。啊，想想我要对我的父母说话，我用什么心，用什么态度？啊，今天阿弥陀佛来了，释迦牟尼佛来了，我们对佛如何恭敬？我们对于一切人呢，亦如是恭敬。真佛弟子、弥陀弟子不容易做到。所有佛门弟子都做到了，佛教哪有不兴的道理？啊，人人看到，人人欢喜啊！啊，你孝顺他，你尊敬他，他怎么不欢喜呢？啊，佛法的兴衰，正法能不能久住，全在自己呀。不在外面的，与外面亲切不相干呢。我们没做到，是佛的罪人呢，是祖宗的罪人。啊，应该要把它做到，要做好。度自己，从这里度；度众生，也从这里度。啊，自己没有做好，怎么能度人？自己骗自己，又骗众生。啊，这个果报在三途，我们晓得，就是无间谛。

《弥彰经》里头说的这些话，这就是极乐世界。世尊讲《观无量寿佛经》啊，这里都说真话了，跟《无量寿经》上讲的不一样，《无量寿经》说佛32相80种好，观经上不是的，观经上说阿弥陀佛的报身，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每一个好放84000光，每一个光明里头都有佛菩萨在讲经说法度化众生，比这说的详细啊！佛放光，光中所说。啊，世尊为我们说的是阿弥陀佛，又告诉我们，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他的报身跟阿弥陀佛。

弥陀佛完全相同，没有丝毫差别。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好有无量光，光有无量佛菩萨。在讲经教学，普度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不可思议。

这个是菩萨得是一切三世无碍名等诸三昧，于一一三昧中得无量阿僧祇陀罗尼，如是等合合名为五百陀罗尼。五百陀罗尼门，是为菩萨善法功德藏。无量阿僧祇陀罗尼，归纳为五百门类。这五百门展开，是无量阿僧祇陀罗尼菩萨功德藏啊。下面说盖三昧定也，定力法会所得，说为陀罗尼。智慧是从定中生的定生慧，随佛法，说真实的，不重视寄送，但是对初学呢，要用寄送做方便。那么佛教教人寄送的目的在哪里？不是说这个经典念熟记的目的不在此地。目的是叫你少打妄想，用念经读经背诵的方法把你那个妄想打掉，目的在此地，是帮助修定这不能搞错了。寄送是属于常识。他注重读书千遍，要叫你在这里开悟，说其意自见，经里头的意思，我豁然明白了。目的在此地，不是叫你记得多。是叫你开悟，那换一句话说，用读诵这个方法修定。定就是至心一处，把你的心收在一处，收在这个情上，用意在此地。心真能定在一处了，定的时间久了，会开悟。定久了，这是因，开悟的因有了，不定碰到什么个缘，突然就开悟了。又一切悟，不但这一部经的意思全通了，一切经义都通了。

事出世间一切法也都通了，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对于方法有怀疑。明白道理之后啊，对这个方法就不怀疑了。我们可以接受，我也愿意修学。

这个下面的问啊，底下是盖三昧定也啊，定力发挥所得，说为陀罗尼，如知度论语，是三昧修行，习久。后能成陀罗尼，智慧开，能够掌握到一切法总纲领、总原则啊，向佛法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戒定慧三个字啊，一切诸佛菩萨成佛就靠这三个字，这是总纲领、总原则、总陀罗尼门啊！你今天不要戒，现在人说我戒不要。定也不要，我就要会。啊，怎么成就会呢？多读书。殊不知道，多读书啊，它带来的是知识，不是智慧。啊，知识跟智慧是两把事情。

我们有幸有这个机会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在大会当中，我们看到了参加与会的会友们都是专家学者都是博士教授。政府高级官员，他部级以上的高级官员，今天全世界社会问题发生了，解决不了啊！这会开的，长时了，不是短时间了。70年代联合国发起的，到现在。40多年，快50年了。一年开多少会？现在这些会友们，信心都没有了，这个很可怕了，没信心了。我们有幸参与，代表澳洲大学。我们没有学位，也没教授身份。那么这是联合国基本条件，所以学校送学位给我，也送一个教授的聘书给我。用这个身份代表学校，代表澳洲，参加这些活动。我们讲古老中国，印度佛陀这一些方法向大家报告，他们听得很稀奇，没听过，闻所未闻，听得很欢喜。会后散会之后。我们在一起聊天吃饭，这很多人问我：“这法师啊，你讲得很好啊，可是这是理想啊，做不到啊。”

这是给我当头一棒，这一棒把我打醒了。我知道不能解决真正的原因在哪里，我知道了。所以我提出了四个字：信心危机。所有一切危机都是从信心危机生出来的，这个真可怕。人要丧失信心呢，真的一切都完了。那我们认真去观察，去检点，去反省，现在认真可以到处调查问问，你相不相信自己？我们有遇到一个都不敢相信，那外面外人呢？相不相信父母？相不相信兄弟？相不相信老师？你工作相不相信上司？相不相信同僚？答案全是否定的，这个社会能不乱吗？这个地球能不出事情吗？这个东西找到了，我们也有了方法了，如何来拯救社会？来帮助这个地球，那就是要把信心找回来。于是我们才发现，释迦牟尼佛老早就给我们做出好榜样。在这佛教传的中国，这2000年来，历代祖师大德，也给我们做出好榜样。欧益大师就说得非常清楚、明了。告诉我们学习圣教，学习大乘从哪里学习？从自信学习。净土宗三个条件，这是净宗的陀罗尼：信、愿、行。信是第一了，不信决定不能往生，极乐世界没你的份。怎么个信法呢？欧益大师讲了六个。第一个，信自己。信自己什么呢？佛在经上说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相信自己本来是佛，相信自己念佛一定成佛，这相信自己如果自己没有相信，后头五个信都是假的。第二个信他，这个他是指谁呢？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我们对他相信，不怀疑。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的教主，是释迦为我们所介绍的一个人。释迦能介绍，阿弥陀佛是所介绍的。我们要相信，一点不怀疑。然后心里
这里的道理

是什么，都搞清楚。先思啊，思是念佛成佛啊，理是本来是佛，是心是佛，这是理。啊，现在我念佛求生净土成佛，这是事。啊，信因信果，讲六个。啊，信自信他，信事信理信因信果，具足圆满的信心，没有丝毫疑惑，决定得胜。品位高下，这偶益大师说的，是在你念佛功夫的前身，不是在时间长短，也不是在念佛多少，哪怕你念一句佛，那个功夫深。啊，功夫的根是什么呢？功夫的根全是信心。是，然后你再想这信心多重要。人具足了信心，你已经成就90%了。啊，太重要了。这个不能不知道，不知道我们做事力度用不到点了，偏了。啊，你真正都通达明白了，我们这个力度用到点。啊，要在孝字上用功夫，要在敬字上用功夫。要在诚字上用功夫，啊，真诚的孝心，真诚的敬心，我们这个足根扎得稳了，啊，成就就不可思议。啊，这两个字是大学问，讲一辈子都讲不尽。古人讲到究竟处，有一丝毫的疏忽，有一丝丝毫的大意，都是不尽，都是不孝。啊，心要细密，无微不至啊，方方面面都要想到啊，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啊，这真不容易啊！啊，小心翼翼啊，奉事父母。啊，奉师师长，同样一个道理，父母对儿女照顾真是无微不至，用心细密，儿女跟父母比差远了。

啊，一般人常说，如果能用照顾儿女那一种细心、励志对待父母，啊，这是真正的孝啊。大孝超过我，对待父母的细心超过对待儿女，这是大孝，这是真孝啊！啊，现在这个时间到哪里去找这个人？

我们如果不做出来，跟社会大众讲孝敬，他没见过，没听说过，他听了也点头，但是怀疑。他也会，这是一般人做不到，自己也做不到。

我们再看下面，是诸三昧，共诸法实相智慧，能生陀罗尼。这三昧重要啊！三昧是禅定，是智心一处。啊，只有智心一处，才能跟一切法的实相智慧相应。啊，这就能生陀罗尼。啊，这就是。一切诸法纲领原则，你就找到了。啊，又三昧，但是心相应法也。陀罗尼呢，也是心相应，也是心不相应。啊，三昧。决定是心相应啊，陀罗尼不一定，陀罗尼是总纲领、总原则，它有正面的，有反面的。迷雾不同啊，悟了之后纯正，迷了之后全相反。这个不一样，如人得闻持陀罗尼，虽称慧也不是，常随人行，如影随形。这举个例子，啊，得陀罗尼的人，他还有贪嗔痴的心。贪嗔痴没事了，贪嗔痴与它相应，那就是反面的。他玩贪嗔痴比别人手段高明，那为什么呢？他有智慧，这个智慧叫邪慧，啊，不正。如果得清净心，得平等心的，这贪嗔痴慢了，没有了。为什么有贪嗔痴慢，心不清净，心不平等？啊，那在我们这里又发现，诸菩萨所得的陀罗尼。他的心是清净平等觉，这个陀罗尼成就一切善法功德。啊，阿修罗罗刹，佛报大了，啊，智慧也不小啊，啊，他要得了陀罗尼。他会累积无量无边的恶业，啊，最后的果报不是在十报庄严土，是在无间地狱，啊，不相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盖知多论之一。三昧者，只在心相应时现前，如品配微少，啊，
平的胚胎没有烧，不能成水啊，一定在窑里烧过之后它才能成水。虽有平相呢，不能成水。陀罗尼如今火烧，啊，成为平气，故能持菩萨无量功德。虽不相应时，例如心生烦恼，亦常随人行，如影随身。那么这是定伏烦恼，没断烦恼，定伏会就能够转烦恼为菩提，有知度人语。陀罗尼世世常随菩萨，这个是阿赖耶识的种子，不会忘记。但是三昧不二，和意识身啊，和十一身呢，则设置一投胎换个身，定就没有了啊，一转世就没有了。故知陀罗尼一得永得生于三昧。啊，这是陀罗尼跟三昧不一样的地方。啊，陀罗尼是把总纲领、总原则抓住了。

跟禅定、清净平等心，相应也有不相应，相应的是善法，这种善法投胎转世它也断下来，不善法呢也跟着了下来，那这个人就看他来世的人生或者的天生总在于语言不同。如果遇到好的父母教养你，你变成圣贤遇到不会教的父母，你可能染上

一些不良的习气就变坏了。因为你有头脑，你变坏了，还是会做很大的事业。阿修罗罗刹魔道去了，也能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惊天动地。但是最后的果报，是那个善心的，他是入涅槃。啊，这个罗刹。他是入地狱啊，两个极端。啊，全在语言不同。如何能叫生生世世都能够遇到好缘？这一桩事情总在菩提心，真正发菩提心，就不会遇到恶缘。菩提心是个什么心？全心全力为别人的心，这是真正菩提心。啊，所以四弘誓愿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发这个心不会堕落。啊，为什么呢？佛菩萨加持你，护念你，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你。啊，你得到这个加持，所以你遇到的缘都是善缘。遇到的缘都是帮助你提升，不会帮助你堕落。啊，于是智慧一定跟慈悲相应，这两个不能脱开。啊，慈悲是为一切众生，不为自己。啊，有舍己为人的坚定意愿，啊，这才能保住啊，来生不退转呐。啊，有一点点丝毫自私自利的念头，就保不住。啊，不要认为这一点点不多，啊，确确实实一杯醍醐，不能接受一滴都有，啊，这一滴都要把你一杯醍醐全都破坏了。啊，这就是要教导我们要慎独，要小心谨慎，微细的恶念不能有，微细的恶行也不能造。啊，首先要清白。守义要无我，佛教众生是破身见开始啊，小乘虚陀啊，第一个身见破了。不再执着这个身是自己，所以
他不会为

生造业，凡夫造业，可以说80%-90%都是为生，不值得了。眼要看，耳啊要听。那都是为眼耳鼻舌身的。舌头要尝美味。身要穿华丽的服装，全都是为了身的。这个是佛抓到我们六道轮回的总原则。六道轮回这些众生，这他们迷惑的、颠倒的根找到了，叫你从这里下手，破身见，破边见，边见里头最重要的，不没有对立的念头。慢慢的引导我们归向宇宙万法是同一体，让我们回归到这个意识。这是事实真相啊！老子也说：“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真的是同根是一体。你才能真正懂得爱护一切万法，不跟一切法对立了，放下成见，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成见不放下，这两个做不到啊！这普贤十愿里头重要的两条。

我们看下面一段，最后一行，华严三昧，乃佛华严三昧的义称，我们叫简称，华严三昧，佛华严的三昧，一真法界，无尽缘起。为理趣，理是理论依据，趣就是趣相。啊，无尽缘起，还原观上讲，畜生无尽。就是无尽缘起，啊，华严为这个，以这个为理趣，啊，一真法界的理论。依据啊，一真法界的果，这个趣也是果果。一真法界就是圆满的自性啊，回归自性，这就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啊，这个佛果在华严经称为妙觉。啊，一真法界，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这一段，无二缘也。不忘啊，越真。交彻融摄，一根针呢、融汇在一起，也就是真，真就是一。啊，整个融汇在一起，叫法界。啊，那么法界，也就是。大乘教常讲的心、相、理、事、因果，用这六个字把整个法界全部包括了，融成一体，啊，称之为法界。啊，那么换一句话讲，法界。是圆满的自性，是圆满的实相，

宇宙之间一切法，佛法讲的比宇宙还大，叫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法，就是一法，叫一法界。啊，一法界里面有无量法、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华严经》上说：“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能生万法，万法是一法，一是能生，万法是所生，能所是一，不是二，所以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一多不二啊，这叫一真呐、啊。即是诸佛平等法身，大乘教称这个为大光明藏。在净宗称为常寂光。常寂光土，常寂光身，常寂光里头身跟土融在一起，说身可以，说土也可以。啊，为什么？它是一片光明，这个光明里面三种现象都不可得。物质现象不可得，精神现象就是起心动念不可得，自然现象不可得，啊，所以不是融入常寂光的人，他根本不知道。啊，融入常寂光的人叫妙觉如来。啊，这是究竟的佛果，无上真等真觉。他在哪里？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就在当下。啊，常寂光里面没有空间，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没有远近，啊，就在当下。它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没有先后。没有过去未来，没有空间，没有设防，没有上下，所以当初就是这个境界不可思议。贤首过思，华严观上给我们讲了三个周边，这是把不思议境界说不出的也说出来了。啊，我们细心体会它的意思。第一个，周边法界。啊，这就是说什么？没有距离，没有先后，时间空间没有了。
念头才动，周边法界了。啊，周边释放了，释放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不知道。啊，真念头才动，全都晓得了。啊，像我们身是一体，啊，身上一根汗毛，我们把这个汗毛拔掉，有一点痛，全身都知道。所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全身都知道，同时知道。啊，整个宇宙跟我们是一体，所以我们这一根汗毛出了事情，不但全身知道，整个宇宙知道。那这是哪些人呢？必须他要入这个门才知道，不入这个门他不知道。

啊，这个门就是如来大般涅槃门。啊，怎么如呢？一切放下就如了，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如了。啊，记住，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的习气没有断掉，他就入不进去。在外面等，等这一份习气断掉，他就入进去了。啊，入进去，那变法界、虚空界，极细微的波动，他全知道。啊，没有时间，没有空间。

他跟一切众生感应道交，也没有时空的限制。啊，那个现身上当初诸生，阿弥陀佛现在面前，是不是从极乐世界十万亿佛国都能飞过来？不是的，就在当时。为什么？阿弥陀佛的法身变法界，他的法身就是常寂光，我们在常寂光里面，所以他随时现不现身啊，随处现身，同时灭尽。啊，这个里头就讲了时间跟空间。啊，当初出生，当初是空间。随处灭尽，没有时间跟空间。在哪里？就在当前。我们本来就是一体，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跟他融成一体了，什么都知道了，跟他完全一样。啊，智慧、神通、道力，样样都相同。啊，就能在变法界、虚空界现无量无边身。啊，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听闻经法。啊，同时又能普度一切众生，叫得大自在啊。啊，所以法界就是诸佛平等法身，叫大光明藏，常寂光，从本以来不生不灭，他没有生命，非空非有，不能说的空，不能说的有。为什么三种现象没有？为什么说不能说空？它能现一切相。啊，现一切相，决定没有起心动念。那相怎么现的？是众生有感，它就应的。他自己没起心动念。啊，现色，是众生的色感现身啊，讲经说法是众生的意所感的啊，全是众生呐、啊。众生希望看一个什么身，他就现什么身。啊，一定是随心应量，你再相信不会看错啊！啊，我们每天看阿弥陀佛的像，啊，看了40多年了，就这一尊像，对不对？这一尊像。看了40多年啊，所以我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我，那一定这个相。为什么心里想的这个相，它随着我的心念现象，它就现这个相来的啊，来接引的。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不是这个相。啊，是什么相呢？我自己的身跟阿弥陀身完全相同的相，比如相殊身，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好有无量光，现那个相啊，观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啊，立名立相，他没有名，他没有相，无内无外。
啊，没有内外，为什么呢？一片光明，唯一真实，不可思议，这叫一真法界。所以一真法界就是常寂光，一真法界就是大光明藏。啊，一切诸佛如来，一体一法身。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个概念我们要有。我们回归自信，就是回归一真法界，就是回归一法身。啊，跟一切诸佛如来同一个身，记住，没有身相。真相是什么？真相是光明，光明遍照，没有照不到地方。尽虚空变化界，通通照料。啊，这是真真不可思议。啊，所以现在。我们头一桩大事，不要坚固执着身是自己，你才真正很容易融入常寂光。老是执着个身体，这入不进去。啊，入不进去，最后还是要入进去，但是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啊，现在对这个身，对这个境界越淡薄越好。啊，所以《金刚经》上佛教给我们绝妙修行的方法，那就是幕后的一首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首偈讲的字字句句。真实不忘是真的，我们这个时间把它看成一场梦，美梦等于零，卧梦也等于零，零跟零是平等的，一丝毫差别都没有。那今天我们看顺境等于零，逆境也等于零，善缘等于零，恶缘也等于零。我们第一步就卡进清净平等的门槛了，就进去了。那心地清净平等呢？必定生净土，为什么呢？心净则佛土净呐，西方极乐世界佛土啊！啊，清净心、平等心，他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日常生活当中怎么修啊？淡泊一点。别认真，别计较，这叫真修。啊，真正能看到这一切相，就像看电视一样，像看电影一样。有没有啊？有。再问你有没有？没有。啊，空有是一，不是二，即空即有，非空非有。啊，所以无内无外，唯一真，真实不可思议，这叫一真法界。一真讲体。

破注第331页，倒数第三行，我们还是从头看起啊。法华譬喻品曰：

前面我们学到舍利是无所谓，是无所谓。我们学到第二，我们接着呢再学习第三，说障道无所谓。说障道者，设彼魔外，魔道、外道，障彼圣道之法也。这就是魔王外道的扰乱。让修行人不能证得佛果的方法或者是理论，在这里做障碍。佛都知道，障碍的前因后果。那么佛知道，佛能不能制止呢？佛也不能制止。什么原因呢？这个里头，就像《华严经》所说的，无量因缘。实际上的解决问题理论与方法，佛在大小乘经都说到。我们真听明白了，真听懂了，自然就很顺利通过。这些障道都是我们的增上缘。你敬我忍，来考验我们，看看我们有没有智慧，有没有定力，顺利通过。这是守卧人，还有善人。魔也能变化善人，变作护法。非常热心护持你。你生不生生这个贪爱之心？你如生贪爱之心，你也完了，你也堕落了。这个魔，这个魔法了，比那个正面用不善的方法呢更可怕。因为你遇到逆缘呢，这个逆境的恶缘，你警觉性高，反而不容易。遇到顺境善缘呢，你完全不知道。久久就出问题了。到那个时候时间长了，根已经扎下去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审时度势，一个要问自己，一个要看众生有没有福。众生有福，我们自己有德行，魔长不住，魔也不敢长。自己没有德，众生没有福，魔得其变。

那无论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他都能够利用。那中国老祖宗说的一句话说得非常之好，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问题确确实实不在外面，在里面。啊，顺境善缘，不生贪念。身心端正，大公无私，啊，念念为正法救助，为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破迷开悟，魔不掌道。魔对你也佩服，也服了你。啊，魔也变成护法。啊，释迦牟尼佛在世，都表演给我们看了。啊，我们自己摔了。啊，佛弟子自己修行不如法，社会风气坏了，啊，佛弟子也随着风气渐渐变质了。啊，这个时候魔王外道啊，可以大行其道，甚至于将佛法灭绝。那这我们看得清楚啊！啊，学佛60年之中啊，走过很多地方啊，什么境界都遇到。啊，我这一生就是受老师一句话，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一个方向学释迦牟尼佛，啊，佛是我们修行的榜样，是我们修行的准绳，我们向他看齐。他遇到这些事情怎么处理？啊，我们就找到方法了。啊，心要定啊，自私自利一定要放下，名闻利养要放下，七情五欲要放下。啊，为什么魔能得其便，都应用这些手段。啊，修行修得很不错的。遇到大护法了，这都是我自己亲自见到的。啊，跟他有缘，啊，送他供养，数字很大。建一个大道场，徒众多了，啊，几千人。

引起万人了。啊，这一恭敬一恭维，道心失掉了。啊，不出十年，灾难现前，后悔来不及了。啊，见利忘义也。啊，欲望啊，张逼了道心。啊，在这条路上淘汰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古今中外。于是我们就想到，佛为什么那么重视戒律？有原因的，坚持戒律的人，延迟戒律的人，不会被外境动摇。啊，今天有个人来，告诉我法师，我有钱，我送你10亿，建个道场，你要不要？

那我得冷静去想想啊，这个道场建了，真能够弘法利生吗？不可能。啊，为什么不可能呢？时势不允许。啊，语言没成熟，道场大，人众多啊，人都要是真正修道的人才行。啊，不是真正修道的人。到这来享福的，那就完了。这个要好好想想啊！啊，所以我就想说，这条路行不通啊，我不敢要啊！啊，你给我10个亿，我这10个亿拿去印进大藏经，拿去布施，你同不同意？啊，他又不肯干，那就算了。啊，今天这个时事，印经布施，这个功德大。你如果你10个亿，我劝你，你去建个广播电台，建个电视台，给我们一个频道，我们来玩，这个功德大。我不全部要你的，啊，那么我们培养志同道合的三五个，就不得了了，啊，每个人每天讲4个小时，有3、5个人，啊，这讲的东西累积下来，不断从这个网络卫星向外播出。多少人的利益啊！自己居住呢？哎，像现在这个方式很好啊，平平安安。这个道场送给人，人家不要啊，也没有人争，也没有想进，有人想进来，你就平安无事了。这个年头，平安就是福啊！啊，平。

就是道啊！财色名利不能惹，惹不起，一惹就完了。啊，道场，印光大师讲，小道场别超过20人，这种道场没人要。啊，我们现在这种样子最好，不像道场。啊，这是平民住宅区。有一个小房子做摄影棚就行了。啊，自己网路也没有，我们只录像，录完之后送到外面去播放。啊，这在先前这个时代。要想真修，这还是一个好方式，哈！所以，佛菩萨安排的，我们自己没这个智慧，一生靠佛菩萨，加持。这是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自己只要真正发心，将自己的身心奉献给佛菩萨，啊，你一生都是佛菩萨照顾你，我这就放心了。啊，一生从来没有为自己想过，我要为自己想，佛菩萨就不照顾了，啊，护法神也不照顾了。为什么？你自己会照顾自己，他就省事了。我不照顾自己的时候，他就一定要照顾了。他不照顾不行啊。啊，我听大师这个教训的话，我很欢喜啊。这一生自己跟自己不要操心了。啊，念念在佛法，念念可以在有缘吗？可以在团结宗教。啊，真正明了宗教教育的重要，宗教教育可以化解现在社会冲突，可以化解地球的灾难，可以帮助社会恢复安定和谐。那我们念这些了，天天不离经教啊，一有时间读圣贤书啊，学经律论呢。啊，事法。放下了，没有时间去设计。啊，电影、电视、报章、杂志，完全拒绝了。啊，现在我手机都不要了。

以前还要一个，这个，跟外头人联络。现在年岁大了，不联络了，没事，天天念佛。你们要想我的话，念佛就可以了。念佛重要啊！念佛是第一桩好事啊。没有比这个更好啊！你要问我学佛60多年，你得到了什么？我得到就是阿弥陀佛，终于明白了这句佛号的意思。这一句佛号不可思议，我明白了。所以实心塌地，这一句佛号念到底。身外的事情随缘，这个缘对正法求助有帮助，对众生离苦得乐、破迷开悟有帮助。这是我们要问的第一个条件。我可以做。那第二个条件呢？我有没有能力做？我做这桩事情啊，有没有障碍？如果有能力做，可以做；如果有障碍，可以不必做。没有障碍，很顺利，行，可以做。随缘而不攀缘呢？

那我们这个路子才走得正，才走得稳，不偏不斜。啊，至于外面人批评，那是他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现在这个时代，民主自由，啊，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啊，我们在这个里面修忍辱波罗蜜，啊，决定不能跟人结怨仇，学吃亏，学忍让，啊，古人跟我们讲，吃亏是福，啊，难得糊涂。非常有道理 啊，这是古大德成功经验之谈啊，这些都是我们重要的学处 啊，我们讲学的这个正道这一条。在先前的这个时代非常普遍的 啊，如何顺应啊，随顺应付，还要保全自己啊，这个要智慧，要善巧方便。啊，最重要的就是表法，因为现在的社会对于圣贤教育、宗教教育完全不明了，误会很深，不像从前，从前读书的人，他虽然他读过这些书。啊，他对这个有他的分寸。现在没有接触过啊，完全不知道。

有意无意破坏佛教的人很多。有意他是别有用意。无意是人云亦云。自己不知道。无意的我们很清楚。为什么呢？我们自己在不认识佛教之前也是无意的，不是有意破坏佛教的。听别人这样说佛教是迷信，我就相信他是迷信，也说他是迷信。看到学佛的，你怎么会迷成这个样子？到我学佛的时候，也有人告这样子对待我，都是好心，好朋友，同事，甚至有老师，都说佛可以学，不能迷成这个样子。我出家了，这迷成这个样子。可是呢，这事实胜于雄辩。20年之后再见面，他态度变了。我们碰到是，你的路走对了。他想我走我这个路的时候，我走他早他20年，他跟不上了。我们没有像他想象，出家之后，去当个这个赶金蝉做花卉的这些法师，为这个亡者服务，我没干过。我连法会都没参加过。出家的时候在寺庙里住过1年。以后跟李老师在慈光图书馆前后大概住了10年。这是个教育的场所。李老师一生讲经教学，他为什么不天天讲经？一个星期讲一次。天天讲经就会有人找他麻烦。一个星期一次。一个钟头，算了，大家都忍受一点。这时势之所逼也。你却想着心多辛苦一个星期讲经一次，教我们这些学生一次，3个小时。教我们传统文化，就是教古文，一个星期一次3个小时。他开的玩意多了，老师多才多艺呀。教诗词，他也开了个班。江一子就是那个班上的。徐学明教授就是古文这个班上的。台中联社那个时候有10几个班。超过15个。老师自己去主持上课的大概有4、5个。所以他。

天天都有苦，科目不相同。啊，所以当时我们就心里有疑，为什么不天天讲经，天天教学？不行。啊，他比我们高明，我们想得很幼稚。啊，他真正是个眼光看得远，看得清楚，审时度势。啊，所采取的方式，在那个时候，在台中38年，平安无事啊。啊，走了之后，现在就没有了。啊，学生比不上他了。

啊，这就说明是一代不如一代啊，智慧一代不如一代，德行一代不如一代，福报也一代不如一代，这都是事实真相。啊，所以我们自己努力积德，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等时间因缘，等到什么时候，自己根本不要去想着，为什么？佛菩萨安排。不操这个心呐、啊，只要我天天修自己的，每一天有长进啊，这就好啊！啊，学问之道无他了，不进则退呀、啊！啊，天天要精进啊，搞真的，不能搞假的。所以，魔外张蔽圣道这桩事情，啊，他们用的一些手段方法，统统知道。不要放在心上，不能放在口上。我们平安通过。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是忍辱波罗蜜，啊，人不是意味着忍。如果我们有智慧，有真正的智慧，可以在这个境缘当中大幅度地提升自己，啊，不能忍是下往下堕落，为什么呢？会结冤仇，啊，忍辱我能忍，我们把他看作老师，他来出题考我们，啊，每一次出题我都通过了，啊，我都顺利过关了，这就对了，这就提升了。啊，在定力，在持戒，在智慧，通通向上提升。啊，弘法利生，你是真正发心，像楞严经上所说的，将此身心奉承刹了，实在名为报佛恩呐、啊。你的寿命长短，那是佛的事情，不是自己的事情。只要自己好好培养自己，啊，佛门需要你，正法需要你，啊，如果30年之后，佛法的运起来了，那么你30年之后再弘法，寿命自然延长。啊，我听说现在深山里头有修行人，还有140-150岁的。啊，他要有缘，将来他出来弘法，可能是160-170岁。啊，无需要考虑这些事情。啊，
考虑这些事情，这不是佛法，这是世间法。啊，世间法全不要放在心上。啊，把戒定慧放在心上就对了。那么无所谓者，如佛言，我说正法，故得安稳。佛说的正法跟魔说的正法不一样。佛说的正法全在境界里头，佛说的正法是自心。啊，最大的这个障碍是你对佛信心不足。信心不足从哪呢？你的自信心不足。你看，它是心法。啊，自己对自己不相信，怀疑，所以你就怀疑佛法，怀疑圣贤之法。啊，你外面再有诱惑引诱，你思想就歪了，就邪了，你守不住了，这就堕落了。啊，如果你自己能守得稳，啊，信心坚固而不动摇，你顺利通过了。我们看八相成道里头，降魔，降魔之后才成道。魔也降不住啊，道就成不了啊！啊，降魔，魔用什么方法来对付？第一个是美女，天女啊，啊，来诱惑。表演给我们看的，啊，这个就是他所表的法，财色名利，这是他手段，啊，这些佛不动摇。就变化一些妖魔鬼怪，啊，拿着武器，拿着火炬，

要来杀释迦牟尼佛，要把你害死、杀死。用这些手段啊，佛有定力，有智慧。这就现在讲的念力吧。啊，佛有至善的念力，把这些魔王这些军队呀、这魔军呢、武器都变成莲花。那拿着武器全部都变成莲花，魔一看就吓跑掉了，啊，立刻就退了。威武不能屈，啊，那这一关通过了，通过就成佛了。啊，不经过这个考验呢。成不了佛，一定要经过这些考验。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又何尝不是考验呢？啊，五十三位善知识，有表正法的，也有表贪嗔痴慢。关关都得通过啊，后面才能够正果。这五十三关有一关不能通过，你就被他卡住了，在这个关里走不出去了。啊，五十三位善知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就是社会实际状况啊！我们从早到晚接触的这些人事物，那就是五十三层。这些人事物全都是善知识啊！你只要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是善知识啊，都是佛菩萨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他们是六道众生记住，境随心转。你的心是佛心，你看到一切人事物。全都是佛啊！你是菩萨，你看一切众生人事物都是菩萨啊！那我们是六道的心，看这些全是六道众生，真的境随心转。我们要转自己，不要转别人的。转别人是决定不能成就的，自己转了，外面境界都转了。啊，所以念佛人，怎样才能往生呢？心里头是阿弥陀佛，看到外面所有的人全是阿弥陀佛。真的不是假的，不是把它当作阿弥陀佛，不是的，它真是阿弥陀佛。为什么？阿弥陀佛是自性，所有一切众生、万事万物都是自性变现的。阿弥陀佛变现这个人，变现那个人，变现这个事，变现了，他什么都能变。你看，全都是的。这个世界。真正是极乐世界 啊！问题这个境界，我们能不能转过来？为什么他能转过来？他没有起心动念，转过来了。
他没有分别之处。我们转不过来，我们有起心动念，有分别之处，这才是佛所讲的障道啊。人真正能够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谁能障你？你成了圆满，就已经圆满佛了。放下执着，与一切人事物不执着了，就阿罗汉；不分别了，就是菩萨；不起心不动念，不就是佛？这经上讲了多少啊？所以魔在哪里？魔就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这是魔的根，这个等于拔掉了，连根拔除。诸佛菩萨全都现前了，所以世尊说法无所依也，无所谓也。故得安稳，安稳就是三昧，三昧就是大般涅槃。得无所谓。得三昧才有无所谓。在大众中做事之后能转法轮。真有能力教化众生。众生一切疑难杂症都从阿赖耶出来的，菩萨转八识成四智，所以世出世间一切法他不学都能解决。你问他，他就会给你解答，你不问他，他什么都不知道。他的心是空的，一无所有，一尘不染，所以清净心、平等心。清净平等是觉悟的心。我们的经体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就是大般涅槃。清净平等觉就是无碍智慧，就是无所不知，是一不是二啊。佛能说谁障碍我们？自己障碍自己，怪别人那是罪加一等，哪有这种道理？所以对于理事现象因果要透彻的了解，你才能得安稳，得无所谓。在大众中就能够教导大众，帮助大众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桩事情，诸沙门、婆罗门，这讲一般修行人。若天魔凡，这是诸天天神；若佛于众。那就是等等其他的这些大众，舍不能转。跟佛、跟法身菩萨不能比。这是舍障道无所谓。最后这一条，舍
尽苦道无所谓，这真离苦了。尽是苦啊，灭尽的，没有苦了。尽苦道在事上讲，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苦没有了，这怎么没有的？这是阿弥陀佛无界所借得的大愿，无量界修行功德之所流出。他建造的这个极乐世界，一切众生到那个地方，苦没有了，所以叫极乐。为什么没有了？你阿赖耶识的苦，这个种子没有断。待业往生了，但是待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把你转过来了，转得很快，你自己都不知道。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有四徒三辈九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不可思议啊。生念必生十八愿，是借作阿惟越智菩萨是第二十愿。这个法门，若是菩萨听到。他决定放下万缘，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为什么？他知道凡夫要修成阿惟越智菩萨，得要无量劫，多长的时间呢？到极乐世界一生就成功了。但是这个法门是很不容易遇到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净土是难中之难，没有比这个更难的了。我今天好像看到有个同修有几个问题我没有带来，明天记住带来，我来给大家解答。他对于刘素清居士，就是刘素云的姐姐往生这个事情提出几个疑惑点，他怀疑不是真的。他这个事情是真的。虽然他有病，有病不爱发现。发心病就转了，他发心表法，你看他前面这一段，往生的时候欢欢喜喜地走了，

走了之后又回来了，那是真往生了。回来了干什么呢？回来做第二次的表法。前面是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后面再给你演一场跟演戏一样的，演一个普通人，不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怎么走的？走得很痛苦啊！佛在经上讲啊，阿赖耶识离开身体，那个痛苦就像僧龟脱壳乌龟把壳拔掉。活活地把它拔掉，你去体会那是多痛苦。他表演这个样子，刘素云看到都流眼泪。旁边有人提醒他，他是演戏，是表法。是让人做两个强烈的对比，你看是往生好还是搞轮回好？搞轮回死就是很苦，八苦里头生老病死，死要不是非常痛苦，怎么会列入八苦里头？八苦之一了。生也苦啊！在母亲子宫里头住十个月，这十个月，佛在经上称它做胎狱，那个痛苦跟地狱一样。母亲起心动念，对他都有影响，起个不善念头，他苦不堪言。起个善念，他比较舒适一点。母亲喝一碗冰水，他就像在寒冰地狱；喝一碗热汤，他就好像在八热地狱。所以中国古人有智慧呀，懂得胎教。母亲怀孕这十个月，身心端正，心地清净，所有一切恶念都没有，处事待人接物。就像佛经上说的，柔和之至，态度柔和，心地真诚。为什么让胎儿学？胎儿秉承这个正气。这个小孩出生之后非常好教，母亲要不知道，情绪化了，这小孩就不好教。为什么？他禀受的是非常杂乱的这个念头。而且的时候，善念少，恶念多。就小孩在胎中已经种下不善的种子了。这个事情就麻烦了。现在人不懂啊。没有想到这么严重啊。古人都想到

啊，所以净苦道是我们自己修行的目标，离一切苦，真的离苦。啊，说能净诸苦之道法也，道是理论，法是方法。

尽苦，得究竟乐。得究竟乐是正大般涅槃，在净土教里面回归常寂光。啊，究竟苦乐都得到了，苦尽了，乐现前，那个乐是得大自在。啊，大自在里面举了一个例子，能现身。啊，这个自性里头什么都没有啊，能现身。啊，现身要缘，缘不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在讲经教学，这个波啊，立刻也是周边法界发生，收到了，收到这个信息，这就是缘。佛在那讲经，去听经啊，现身。啊，现个菩萨身、声闻身，什么身都能现。啊，现身到佛面前，供佛、修福、听经、修慧，佛慧双修，是自己真听经、修福、修慧吗？回归常寂光，佛慧圆满了。圆满还要修吗？圆满还要修。为什么？还有许许多多凡夫没有圆满的，他在做样子给别人看，表法了，为众生不为自己啊，这就是序分里头六种成就的重成就啊！佛在那讲经时候，听的人越多，影响越大。外面人看到那么多的人听，大概是有道理，我也去听听。如果看佛讲经三个五个人听，算了，没人听，就别去了。啊，那谁呢？都是这些菩萨，都是这些化身，诸佛如来。他们变现好多人，不有各种不同不一样的人都在听见，其实他们都是如来实现的，化身菩萨实现的，都不是真的。啊，让这些有缘的人的时候，一看到这个，哦，赶紧去听。所以他们做影响中啊。啊，也有特别缘分的，跟他有缘，他就现身去教他们。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得真的大自在啊！啊，虽现身说法，没有起心动念，妙就妙在这里。啊，还原观上四德的第一德，随缘妙用。随缘是现身啊，妙用是没有起心动念啊，所以这在三空三昧里面，他们这个起心动念，这个视线做种种视线的，都跟三空三昧相应。无作而作，作而无作，他是这个心境，不像我们，我们起心动念造业，啊，言语造作也造业，全落在阿赖耶里头，他们没有阿赖耶，没有地方落。
啊，所以

他们根本就不造业。无论现什么身，无论说什么法，表什么言，他都是清净平等觉。这叫妙用，这叫得大自在。啊，成就众生，痕迹都不露。妙啊，他真妙啊。啊，我们看底下文。无所谓者，如佛也。我所说甚道，能除世间，能尽诸苦，故得安稳，得无所谓。在大众中作师之后，能转法轮。啊，佛说的话，字字句句真实不虚。啊，他所说的神道，圣是佛，贤是菩萨。那他所说的成佛之道，啊，佛教化众生。对三种不同的根基啊，对下根人讲，转恶为善；对中根人讲，转迷为悟；对上根人讲，转凡成圣，净土宗是上根，是叫你快速转凡成圣。啊，这是圣道，啊，净土是圣道，不思议的圣道。啊，能除世间。这个世间不仅是六道，是十法界。啊，净土宗能帮助你一生出十法界。西方极乐世界不在十法界里头。啊，这个利益了，太大了。事出世间，没有比这个利益更大了。啊，能尽诸苦，能尽诸苦，包括等觉菩萨。等觉菩萨还有苦吗？有什么苦啊？最后一品生相无明习气没断。这就是他的苦。啊，这个习气断掉之后，他就升起了，叫妙觉如来了。啊，这个时候，十宝图不见了。十宝图是无明习气成就的。有无明习气，他就在，就看到他。无明习气一断就没有了，啊，这个东西断了，十宝图不见了，出现什么？出现常寂光，他就，我们用现在的话说，融入常寂光了，跟常寂光融成一片，啊，身没有了，土也没有了。
常寂光就是身，就是土，在哪里呢？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变法界虚空界，法界虚空界是它变现的。那它是能变，能生能变。那这一有融合，我们能想象得到，一切诸佛无量劫所修的功德，如果我身融跟他们融成一片，一切诸佛修的功德我有没有？一切诸佛的智慧我们通通融成一起了，他的智慧就是我的，他的功德也是我的，融成一片了嘛。啊，所以从那个地方在现身，在教化众生，那真叫无量智慧，无量善巧方便，一切都无量。啊，于是我们就晓得，常寂光里头有多少佛，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呐！啊，就怕我们不能进去啊！一进去就回归自信了。自信样样都是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就通通圆满了。啊，这真正不可思议的境界，那净宗是真正的洁净，哪有路子比这更方便的？找不到了，没有第二条了。这一部经就是不可思议的经典。啊，我们很感激刘素清居士，啊，他看到我们学得这么辛苦，而且还怀疑，很多人啊半信半疑，他来作证，啊，给佛法作证，给净宗作证。给下年老慧济本作证，啊，给这个黄念老集注作证，啊，也给我这些年来讲这部经作证，啊，最后给专念一句阿弥陀佛往生的人作证。这个心法的圆满呢，太难得了。

能经住苦，故得安稳。这个安稳，是真的安稳，永久的安稳。啊，没有，它不是生灭法，它是真常，它不是无常。啊，得无所谓。安稳是定，无所谓是慧。啊，在大众中做师之后啊，能转法轮，他能说，他能表演。啊，住沙门婆罗门，若天魔凡，若佛于中，是不能转。是为摄尽苦道无所谓啊，这个说法跟前面呢一样啊，意思相同。我们现在接着看念老的注解，底下接着能与一切众生大乘之法，这就是佛。这个大乘是指的一佛乘，不是大小的是大乘，这个大是赞叹。那《法华经》上所说的诸佛如来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除佛方便说，这个意思要懂。佛是无尽的慈悲啊，他真的是圆满的，但是众生呢未必能接受，所以这里讲呢，但不能不尽能受，这句话很重要啊，众生根性不相同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实现讲经办学，它要分几个阶段。由浅而深，由小而大，它要这样办法。啊，开始讲阿含，讲小乘。啊，大家没有接触过大乘的。小乘讲什么呢？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啊，劝你做个好人，这大家听得喜欢，能接受。啊，小乘法就好像办小学，啊，佛这些都是教我们的。我们今天这个佛教搞得失败了。啊，到处讲经教学，对讲大乘经，这底子根本没有。啊，小学、中学没念过，突然就把研究所的课程，啊，华严、法华搬来给他讲，这怎么能懂呢？错了，啊，开始讲从哪里讲起？从小乘讲起。啊，佛自己说过。啊，在佛藏经，佛藏经是一部经，不是大藏经，分量不大。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这释迦牟尼佛讲的，你小乘根没有扎好，你就学大乘。这不是佛弟子啊，学成了，佛也不承认你的弟子。为什么？你把规矩破坏了。你是天才，你可以啊，一般人不是天才啊，你怎么可以劣等呢？啊，一定要考量多数人，
不能以自己为例子啊，所以一定是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啊。我们看到斯里兰卡的例子，我们很喜欢，他小乘落实了啊，那个基础上再学大乘容易，他有根。啊，小乘教不但要讲，要落实，都变成日常生活，真的受用。啊，大乘帮助他脱开愿力，发大心。啊，去求高深的理论，这高深理论都是自信里的本质具足的，所以

有小乘的基础，开发大乘不是难事情。啊，所以佛教众生首先12年阿含，接着8年方等，方等好比中学。啊，作为大小乘当中的一个连接，正办中学，啊，大学的预备班，啊，8年，再讲般若，般若是大乘，讲了22年，佛讲经49年，几乎占一半的时间，这就是佛主要说的。啊，大乘讲什么？大乘讲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个跟小乘人讲不行，把人都讲跑了。啊，你看佛用了20年的时间，基础奠定了，再跟他讲这个事情。啊，不但反复讲啊，啊，让大家接受了，知道这是事实真相，真知道了，自然放下了，放下就真的了。啊，你学了，学了放不下，你是大乘学者。但是你的行持还是要持，为什么没用上？所学的一定要用上，变成自己的生活，啊，大乘生活完全放下，啊，佛是彻底放下。为我们表现的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彻底放下，做到了，做出来给你看了。啊，心里头痕迹都没有，一个念头都没有，啊，不起心不动念嘛，这是佛。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连分别执着习气都没有，这是菩萨。别教的三贤菩萨，啊，真正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别教的初地菩萨，原教的初住菩萨。啊，这些人是住宝土的，住十宝庄严土的。啊，他到我们这个世间来是应化身。啊，应身是投胎，视线八相成道投胎来的，这应身，化身那是不晓得从哪里来，也不晓得他到哪里去，啊，我们就遇到了。啊，遇到认识了，在一起办事。啊，像虚云老和尚生病，朝山生病，遇到一个乞丐，那个乞丐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啊，虚老和尚不认识，不知道啊。啊，这个乞丐一直照顾他。每天出去讨饭，回来供给他，到山上找一些草药给他治病，病治好之后，他还讨他的饭，老和尚再去朝山，啊，好像可能前面病也没好清楚，啊，老和尚不好意思让人家照顾，就勉强去朝山。

一个多月之后又生病，哎，又碰到这个乞丐，还是乞丐照顾他，两次照顾他差不多一个多月，啊，在一起啊，熟了就话家常，问他，啊，你的贵姓啊，名字啊，他告诉他在文集。文章的文集下的写叫文集，住在哪里？他说我就住在五台山。你到五台山就问我，五台山人都知道。啊，等到他拜到五台山之后，啊，这个路上救命恩人，五台山人到处去问，没人知道。啊，拜到寺庙里面，啊，文殊菩萨。这个道场啊，问这里的出家人有没有认识这个人，人家告诉他那是文殊菩萨化身的，恍然大悟啊，化身啊，化身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的，来从哪里来不知道，走了以后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离开你，不现身暗中照顾你，你真需要他就现身照顾你啊，这种例子典籍里的记载很多啊，神僧传里头很多，连古人读书笔记里头都有。啊，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头有很多。啊，《子不语》里头有，《聊斋志异》里头有。啊，这是有名的几部书。啊，所以古人笔记记的人很多，这不是假的。啊，学佛的人，佛菩萨照顾你，真正发心，佛菩萨就在你周边。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点点滴滴，全看到。啊，美国的修兰博斯在我们圣严棚里头告诉我们，我们起心动念，诸子知道，啊，天花板知道，墙壁知道，地板知道，啊，我们只听说江本博士实验，谁知道？什么都知道，一点都不假了。你要知道，佛菩萨都在我周边，一天到晚围绕着我，我根本就没办法离开。你能起个不善念头吗？好意思吗？啊，能动一个恶的念头吗？你认为别人不知道，那叫自欺欺人呐。我们现在晓得，还原观上讲的三种周边呢，念头才动，遍法界虚空界，周边法界。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佛菩萨知道，法身菩萨没有一个不知道的。我们身体状况，他知道。啊，为什么呢？身体状况，这个物质现象，物质现象的波动现象是真的。啊，也是一秒钟，1600兆次的波动。啊，这个波动的信息
都传道了。

啊，我们身体中他知道。啊，他知道他能不照顾吗？但是我们有点小病小痛的时候，那好改，你自作自受，要受一点折磨。啊，如果你身体很强壮了，佛来照顾你身体很好了，可能你又搞杀到阎王去了。啊，所以古人常说啊，比丘常带三分病呐、啊，不是想做坏事，身体不行啊。啊，那这都是佛菩萨安排的啊。啊，你没有这个体力，没有这个精神啊。啊！可是你修行的时候够了，够用了。没有一时一刻不照顾的，这才知道佛菩萨对人，对于真正想修行的人，照顾的无微不至。啊！你也想还俗结婚？他也不干扰你啊！我的剃度师，心悟法师，我出家一年之后，他还俗了啊，跟常常照顾他的一个女居士结婚了。佛菩萨没有阻止他。啊，我们一心一意，专注在佛法里头。张家大师教过学释迦牟尼佛，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我走这条路子，走的虽然很辛苦，但是也没有受什么罪。也是平平安安度过。障难很多，但是都没有被他挡住。所以佛菩萨安排这个好。自己不要操一点心的，全部精神用在经教上，用在念佛上，弘法利生，缘分，有缘地方去，没有缘的地方不要勉强，缘有聚有散。现在我们用卫星、用网络、用光碟，这个缘结的广没障碍结的多许许多多念佛成就的人，真正往生的人。跟我没见过面的，刘淑清跟我没见过面，我听说，我们前年所讲的《大经解演义》，1200个小时，他从头到尾听了一遍。听的不多，大概有几种，这是一部大的。
啊，念佛往生的，往生前五天，每一天，他们都给他录像，跟他谈话，这个光碟送到我这里，我才看到。啊，诸位看这个光碟，特别留意，就是他预先告诉你这个信息，就像密码一样，2012，112112，啊，好像是个密码。啊，他的妹妹就是刘素云居士，分析这个命吧，就是前头是年，十一月，21号是日期，后头一二是12点钟，啊，他走的时候一秒都不差。啊，12点钟之前，跟很多人在一起，有说有笑。时间一到，真的就走了。啊，他看到阿弥陀佛，别人看不到。他坐上莲花了，别人也不晓得。所以刘素云就预先告诉他，你那个动作样子要表演给我看看，啊，你怎么样坐在莲花上？啊，他都把那样子做出来了，你看他的样子，看他的表情，啊，他离开身体，见到佛，有欢喜。满面笑容，啊，准时离开。啊，而且给大家说，我速去速来，我去得很快，我也会很快就回来。啊，回来说第二次表法。如果不是往生极乐世界，你看这个人阿赖耶离开身体是多痛苦。你看呢，对比一下，让你自己选择。啊，你要选择像他们那样快乐走的话，那就念阿弥陀佛。啊，他是他的表法，最后一个就是表。这一句佛号往生净土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这个法，佛确实是一乘法，众生不能接受，所以才开为三乘啊。《法华经》上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啊，这三乘是佛的方便。啊，人能看得见的，华严是看不见的，华严定中讲的。啊，五十我们说四十，阿含、方等、般若、法华，啊，这四个时期。阿含是小学，方等是中学，般若是大学，法华是研究所。到法华讲一乘，完全讲成佛之道。
啊，所以要循序渐进，不能劣等。啊，劣等的人有，不是凡人。啊，佛门里面讲上上根人，像慧能大师那个可以。啊，世尊表演的也是上上根人。啊，开悟之后，一切法自然通达，没人教啊。佛所说的，从阿含到法华，都没人讲过，没人教他。啊，完全是自信里面自然流露的。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就这些话。啊，具足什么？具足智慧，具足德能，具足相好。啊，具足无量无边功德。啊，所以佛法教学里头，主要的目标是要叫你见性，不是别的。啊，所有教法都是叫你见性，这个地方讲的涅槃就是见性。啊，我们看到啊，刚才所学的这个事无所谓，事无所谓里面讲的安稳就是明心见性。啊，安稳是大定，是三昧。啊，其用的时候是智慧，无所谓是智慧。啊，无所谓是没有障碍。啊，这就是为什么说方便。啊，说大中小三乘。下面舍利弗，以是因缘，当知诸佛了方便列国，于一佛乘呢分别说三，这三乘这么来。啊，教化众生一定要从基本的教起。我们这么多年来，啊，我学佛所看到的这60多年，啊，早期还有不少的老和尚讲经，现在没有了。但是讲经都是讲大乘经。而且都是讲古人注解，啊，讲古人注解本来没错，但是它有问题。古人说的东西，我们如何把它变成现在生活上解决问题？啊，这个说法了，大家得利益了。如果完全照古人那个说法，那学佛很糟糕啊！啊，唐朝的注解跟你讲的，你要学唐朝人，那谁都不愿意啊。我们生活在21世纪，怎么能叫我们学做唐朝人，做宋朝人？那这讲不通啊。

所以佛法，我们学佛基本的概念，要真正得到佛法的真谛，无论是理，无论是方法，佛家是现代化、本土化。怎么知道的？你看看佛灭度之后，佛的弟子四面八方去传教，啊，去讲经教学，在哪个地区完全没有违背那个地区的文化，那个地区的风俗习惯，没有，他融入了，传到中国来这一支。啊，他也不披印度的袈裟了，穿中国的礼服，还穿中国礼服，啊，汉朝的这大袖子裤的汉朝礼服，他就接受了，啊，过中国人的生活，这个我们才会欢喜啊！哦，要叫我们去学印度人，过印度人的时候，这行不讲不通啊！啊，所以其他宗教就不如佛教，佛教非常活泼，啊，入境随俗，啊，普遍受的人欢迎，啊，基督教传中国就不行，因为他不随俗，啊，他不教你孝顺父母，啊，不准供祖宗牌位。这个中国人就麻烦了，抗战胜利之后，我在南京读书，啊，补习英语，有个老太太，美国人，虔诚的基督教徒，跟我讲，基督教在中国很可怜的，传教100年了，啊，全中国信仰这个基督教的还不到100万人，100年了还不到100万人，你想这个多难？为什么难呢？它不能中国化，不能本土化，不能现代化，所以它就难。啊，佛教这么容易的时候，就是说它给你本土化。现代化，啊，我们永远是记住这个原则，无论到哪个国家地区，立刻就随缘，所以大家欢迎的，啊，一定要坚持，我们这就行不通啊。啊，现在这些年，由于交通便捷，资讯发达，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大家都来做反省。如果我们不包容啊，这社会上行不通。啊，一定心量要脱开，要包容。包容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这个世界才真正能走向和谐。啊，世界大同，天下太平，包容才可以做得到。要坚持自己的就没法子。啊，所以现在我们提出要广学道文，这所有宗教经典我们都要涉猎。为什么？我们要往来，知己知彼。啊，如果连自己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这就很难相处。啊，知道自己也知道别人，很容易相处。啊，这活在现在，不能不干的。在古时候，佛教在中国，你看，佛门弟子哪一个不学儒？哪一个不学道？他要融入这个社会啊，
中国人很厉害啊。少林寺的那块碑，就是三教九流混，这个混元图，那个碑，他们告诉我是唐肃宗时代建立的。唐肃宗是唐明皇的儿子，但是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唐明皇死了之后，他儿子继位，那个时候做的，距离现在1300多年。你看，中国人就讲族群大团结，文化大团结，宗教大团结，就这个概念了。这是近代，也不过去了20-30年的思想，提出多元文化。中国提倡多元文化1300年前，都领导这个世界，要互相学习，要互相关怀，要互助合作，共同努力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谐。所以晓得世尊说法非常合谱。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330页最后一行，从第二句看起。法华文具也，方便者门也，为真实作门。真实得现呢，共有方便。这是法华文具智者大师所说的。方便把它比喻门，什么门呢？真实，真实就是明心见性啊，就是成无上佛道。大乘修行最高的果位，

方便呢，是他入门处。世尊在楞严会上给我们讲了一句最初方便，那么方便就有很多种，

从真实智慧来的。真实智慧从哪里来的？从真心里头来的。啊，一真一切真。真心人人都有。万法也如，可是六道众生呢，把真心迷了，虽有而不得其用。问题就发生在此地。啊，最初方便就是把真心找到。啊，楞严前面切除真心，心到底在哪里？阿难算是很聪明，找了七处，我们一般凡夫想不到，七处都被世尊否定了，这个含义很深，说明凡夫啊不知道什么叫真心。当然你找不到他，但是他真有。为什么？他是一切法的本体，包括我们自己。啊，没有本体，这些现象就不生。第一，变法界虚空界。法界虚空界是依这个体而出生、出现。为什么找不到它呢？因为我们的六根语言不到，前五根眼耳鼻舌身所语言到的是物质现象，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所语言的是非物质现象。那么真心不是现象啊，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也不是精神现象啊，连阿赖耶见分都圆不到，它存在啊，怎么知道存在呢？它能生万法，它起作用。我们缘到万法，就知道有它。啊，像我们看电视，我们看到电视上的画面，就知道有电视屏幕。我们把屏幕当作真心，它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能现。所现的一切现象不能离屏幕。啊，这一个事实真相于相由心生，境随心转，有相似之处。

那在这个现象里面，我们只要不迷，就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屏幕是真的，它不生不灭。现象是假的，刹那生灭。啊，刹那生灭叫无常。学佛，终极的目标就是明心见性，从相上见到心，从性上明了相，性相一如，性相无碍。啊，这就是成佛做主。啊，大事就了了。这个比喻容易，但是真正能在现实生活上体会到的人不多。啊，所以佛的教学可以说是严格的要求弟子要循序渐进，要按部就班，不许劣等，尤其是在现前这个时代。正念少，邪念多，啊，不循序渐进，很容易走偏，走邪了，啊，自己不知道，到自己发觉来不及了。几乎全毁了。啊，所以楞严会上呢，佛说出最初方便，最初还有最初，最初的最初是什么？佛经上说得很清楚，中国老祖宗说得也清楚，就是孝悌。啊，孝悌为人之本呐。啊，人是什么？人是爱。仁者爱人，仁是亲爱，在五伦里头，父子有亲，亲之本是什么？孝悌不能不讲啊，孝悌不能不修啊，啊，孝以父母为代表，啊，悌呢以长上为代表，比我年长的，啊，比我辈分高的，啊，我见到他也是行孝道，但这个孝道叫悌。啊，敬业三福里头第一句，孝养父母，奉师师长。佛也是把这个孝道啊，用父母做代表，悌道呢，用老师做代表。

师师长就是剃刀，剃是剑，主剑。啊，简单的讲呢，一个孝，一个剑。要用真诚心去做，心地不真诚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方便门你得不到，如果是真的，这方便门呢，你得到了。啊，从最初方便，一直到究竟方便。究竟方便是什么？这些事情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地而异，没有一定啊，千变万化，所以它是真实智慧啊，起作用的时候活的，不是一个讲法，不是一个做法。所以说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目标是一个，方向是一个，方便是不定的。只要你会用，没有一个不成功。啊，今天这个社会的难，难在大家没有智慧，不懂方便，不会用方便。啊，古今中外，真正成就的是靠自己。释迦牟尼佛靠谁成就的？没有老师，没有道场，没有同参，在中国我们看慧能怎么成就的，也没有老师，也没有道场，也没有同参啊，真实的成就，至高无上的成就，

我们看孔子的成就，看孟子的成就。孔子无常死啊，人家的长处我跟他学，人家的短处我检讨，我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所表演的，没有常识。所有一切人都是我的老师。男女老少，咸愚不孝，全是的。事处我通通认真学习。非处我借他做借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都成就了。成就原来是这么回事情。这就叫方便

啊，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学佛60多年了，啊，看了许许多多的地方，无论在家出家，不能成就的原因，就是最初最初的方便没有。啊，所以学得很辛苦，学得很困难。学我们的没有成就。啊，今天讲成就，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真成就了，就是真正成佛了。啊，不能往生，全是假的。为什么？搞一辈子，最后还是要搞六道轮回。啊，我们要把真实方面做出来。那是什么？那是孝亲尊师。孝亲尊师做到了，孝顺一切众生，尊敬一切众生，为一切众生佛劳役。这是谁？这是诸佛菩萨，这是化身大士。这是古圣先贤，没为自己啊，自己的生活、衣食住行，贫贱安于贫贱，富贵安于富贵，富贵贫贱是命。他过得心安理得，他过得自在。啊，对富贵不羡慕，对贫贱不嫌弃，啊，清净平等觉看待，成就清净平等觉的德行，啊，这个呢，这叫慧修，这叫真修，啊，他懂得。啊，不能孝养父母，不能尊重长辈，学的再多假的。啊，如果有成就，那是一时。啊，那是与他命中有关系。不是他德行所感召，啊，德行所感召的，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慧能大师做了好样子，在中国。古来的这些祖师大德们做出来了，你细心去观察，你就会学到。要怎么个做法？古人不容易啊，全凭他的慧眼，多看多听，少说话了。啊，无论顺境逆境，善言恶语，没有意见。为什么？心是定。别人不问

清净心中一法不离，有人向你请教，啊，自自然然，辩才无碍。啊，你讲得清楚，说得明白，为什么？你见到真相。啊，他为什么不明了？他没见到真相，他看到的是虚妄相。只有清净心才能见到真相。心里妄想杂念多，你怎么可能见到真相？啊，这是现代教育跟古时候教育不相同。古人智慧经验超过今人，啊，今人的知识丰富，换一句话说，妄想杂念太丰富了，古人比不上。古人没有妄想，没杂念。哎，今人妄想杂念胜过古人，古人清净平等胜过今人。所以他见到的东西踏实。孝敬要从真诚心中做，你就有根了，你就有缘了，你就有底了。如果不是从真实心中做，你是漂浮的，是假的。啊，不可能产生真实的效果。啊，由此可知，只要你真正懂得，所有的环境都是好的环境，所有的人事全都是善缘，对你决定有帮助。啊，那你就是门门皆是方便门，事事都是行方便。啊，从无量方便走到究竟真实，叫明心见性。啊，见心成佛。那么在今天世尊末法时期又奉道佛法大衰，不是小衰，大衰。我们遇到这么一个时节因缘，会的没障碍，不会的障碍重重。啊，障碍重重，有福报的那还好。他能遇到正上善缘，没有福报的，他遇到的是正上的恶缘，啊，处处障碍他。他的路很难走。
可是真正有智慧、有信心、有毅力，能够突破这个障碍，他会大幅度的向上提升。那这个恶缘呢，就变成逆增上缘。由此可知，成功失败不在外境呐，全在自己。自己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学习？自己的心态好，能把外面不善的境界也变成善境界。这就是境随心转。能够做到境随心转，这个人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反过来，心被境转，这个人成就很难。这太难了。有智慧的人转境界不被境界所转，这就对了。最初方便就是要从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下手。谁是师长呢？我们心中最羡慕的那个人，你跟他学就很容易。如果你心里头对这个人有怀疑，你跟他学你就错了。你学一百年都学不成功。如果是个心里最羡慕的、最仰慕的，你跟他学一两年就成就了。关键在自己，不在外境。为什么？你最仰慕的人、最相信的人听话了，100%的服从啊，没有丝毫怀疑，这个利益就无边了。你对他还有少许怀疑，那不能成就。为什么呢？你接受他的教诲，阳奉阴违。那哪里会有成就啊？我们今天学佛，以谁为师？以释迦牟尼佛为老师。可是你对他怀疑，释迦牟尼佛古人到底有没有这个人？是真的还是假的？释迦牟尼佛的教，教诲。被他弟子写成经典，流传到今天。从梵文翻到中文，可以相信吗？能不怀疑吗？我最初学佛，对这些都怀疑。

总搞了二三十年，渐渐才明白了。啊，对他不怀疑了，真正相信，真正接受了佛法。佛法当中的净土法更是难行之法。啊，真有极乐世界吗？真有阿弥陀佛吗？极乐世界是自性变化的。阿弥陀佛也是自性实现的，那就是自性。啊，阿弥陀佛就是自性，极乐世界就是自性。所以古人说，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这话说的有道理啊，非常正确。啊，那么是不是真有这个人，真有这个地方呢？当然有。为什么当然有？你心想他，他就有。一切法从心想生。我想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我想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啊，是从心想生的嘛？离开心想，事出世间没有一法可得。啊，我今天求生极乐世界。我专想极乐世界，我专想阿弥陀佛，能把这个地球变成极乐世界，能把地球上所有众生都变成阿弥陀佛，啊，记住，佛说的，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这就是方便门，这就是为真实做门，真实的心，功有方便。方便是智慧，方便是善巧。啊，从哪里下手？早年，李老师劝人学教，老人常说：“40岁之前还行，还来得及；40岁之后呢，不必了，年岁大了，来不及了。”老实念佛。啊，能表演一个往生的瑞相，功德无量啊！啊，40多年前呢，香港河东妇人，啊，在这个地方表演往生的瑞相。啊，轰动一时啊！报章杂志上都在那儿。啊，表演的是什么？活着往生，不是死了往生，活着往生。

一丝毫病痛都没有，说走就走了。这不是骗人的。老太太。往生前一个星期，把学佛的同学找到家里，在家里打夫妻，夫妻圆满了。老太太跟大家宣布，请大家多留一天，不要回家，多留一天。明天我往生，大家在这里送送我。一点都看不出来，没病啊！真的是假的呢？老太太要留，咱就留一天吧。第二天，通知新闻记者，通知广播电台，让大家来采访来看。他真走了。谈笑风生的时间到了，佛来接我了，这就走了。让多少对佛怀疑的人起了信心，让多少念佛的人加强了心愿。一看，这真的，这不是假的。全家人都信佛了。他们全家是基督教徒。儿子孝顺，这一点很难得。家里面立了一个佛堂，专门给母亲用。母亲是个念佛人，他们一家是基督教。星期天都上教堂，这些看到这个样子，全信，这真的不是假的。

啊，每一个念佛同学要发这个心呐、啊，真心求生极乐世界，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贪念。啊，天上人间通通放下，啊，这一生决定成就。

啊，刘淑云姐姐的往生，我们看到这个观点。啊，他虽然有身上有病，他没有一点痛苦。啊，他发的这个大心来表法，表演得很成功，让大家看到生欢喜。啊，所说的时间一分一秒都不长。

啊，这个光碟大家可以看看。啊，最难得的是它俗去俗来，俗去是到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又回来，回来再演一场戏。啊，演什么呢？不求往生的人，临命终时，神识离开身体，那个痛苦的样子，太表给大家看，让大家看了，将来自己临命终时，你选择哪一个方式？啊，这个自己可以做得了主。那如果我们选择欢欢喜喜，一丝毫痛苦没，快快乐乐的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你就选择前面这一段。如果不想到极乐世界，还想搞六道轮回，你就看看后面这一段。真不容易啊！啊，他这个表演呢，真的叫三世因果。啊，在很短的时间，他都把它演出来，这都是把真实的演，极乐世界的真实。六道轮回的真实，通通表演给你看。后面的话是黄念老的话，以此事，我们依照这个解释，这小乘为入大乘之门，故谓之方便教。又三乘为通于一乘，故一名方便教。我们对方便的意思就清楚了。啊，先学小乘，后入大乘，小乘是大乘的方便。先入三乘，最后入一乘。三乘是一乘的方便，告诉我们一句话：事出世间一切法，要循序渐进。啊，像读书一样。小学是中学的方便门，中学是大学的方便门，大学是研究所的方便门。啊，这才能够拿到学位呀！啊，不由这个方便门，拿不到学位呀。佛法里面学位有三等，最高的学位叫做佛陀，第二个学位叫菩萨，最低的学位叫阿罗汉。啊，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了。啊，菩萨超越十法界。回归自信，超越十八图，啊，这是方便跟真实，不能不知道。
如果真正发心，弘法利生，除了自己真修，持戒，断悟。

持戒的目的是断我，成就德行。啊，第二个要学文言。佛的经典是文言文写的，是最浅显的文言文，啊，在文学里头也把它称作变文变体。啊，但是要学佛，跟中国传统文化脱不了关系。啊，也就是儒跟道都要研究。啊，完整的资料就是四库全书。加上大藏经。儒跟道的东西都在这一套书里头啊，但是佛是当时乾隆皇帝特别尊重啊，不放在四库里头，单独陈列啊，叫龙藏啊，现在称它做乾隆大藏经。这是我们所依凭的教文言文写的，文言文好，太好了，是祖宗在这个地球上了不起的发明，它太伟大了啊！这一个载体能把千万年前古圣先贤的智慧、理念、啊方法、经验，原原本本传留下来而不变质，就靠文言文。啊，这个世界，古今中外，任何发明都没有办法超过这一桩事情啊，所以一定要学习，要有信心啊。我在国外访问，在美国纽约大学看到他们学习中文的研究生，读中国古时候经论，看古人注解，我很佩服。我问他学多少年？3年。啊，我访问伦敦欧洲的汉学，看了3个学校，啊，牛津、剑桥、伦敦大学，啊，跟他们研究生交流，跟他们的教授交流，啊，我问他们，你们学中国文言文学了多久？大家告诉我都是3年，不难呐。外国人毫无中国文化的底蕴，3年就学成功。我们如果要认真学，

如果勇猛精进，我相信一年可以成功。啊，一般普通的速度来学的话，两年可以成功。不难了。啊，文言文学习有它的方法，抓到方法不困难。我们看到民国初年小学生所写的文章，我这里有一些资料，有两种啊印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一本是小学三四年级学的，另外一本厚一点是五六年级学的。从这个本子里头能看到民国初年啊，民国十几年小学生的程度，那么大家知道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几年的时候编了一套国学之要，我们现在把它精装八册，啊，这一部书是四库的精华，啊，称为之要，就是仿照啊唐太宗群书之要的方法，把四库里头的精华选出来编成一套书。啊，唐太宗这个之要是治国，啊，国学之要是治学，就是做学问。啊，那么这套书它的标准是什么人可以读呢？高中学生就能读，啊，高一高二就能读。你就看看民国初年高中生的表水平。啊，能读这部书就有能力读四库全书。它不难呐！啊，今天人谈到文言文，像谈虎变色一样，怕了，被吓到了。它一点都不难，一点都不可怕。啊，今天被吓到了。啊，这是很大的误会呀！啊，我们得想方法。很简单的方法，很有效的方法，让大家很欢喜来学习。这个方法不是我们发明的，老方法。啊，我们小时候，啊，我是大概是三四岁开始学方块字。认字，啊，那个时候用比较厚一点的纸，把它裁成方块，啊，小张，一张上写一个字，啊，写的是楷书，啊，每天认几个字。小时候从这样

学法。民国初年发明了注音符号，应该是我出生的那个年代，就那几年发明的。从注音符号里面去看。中国文字的读音总共只有420个，它真不难了。每一个音有平上去入，有四声，乘四，1600个音。但是1600个音呢，你只要会读420个音就行了。念熟了之后，你就多念四声，420就变成1600，全都学会了。那么这420个音，一天学4个，100多天就学会了，它有什么难的？这是方便之方便。我们现在想把它做成卡片。像名片一样，每一张画成4格，平上去入。一天如果学，好好的学的话，认真学，真的，100天就把中国的字认识了。这是读音，没问题了。会读了，第二步。学说文解字，学什么？中国文字为什么要这样写？研究这个字的来源，它里面含的意思。中国文字是智慧的符号，纵然你不认识它。你懂得他那个写的方法，你就晓得这里头什么意思。得先识字学文字学，学声韵学，这一小时就拉倒。然后就是基本的、基础的课程要学，那什么伦理、道德、因果，跟圣贤的教诲，这些东西先学，学了马上就有用。群书治要。是一个好的例子。清朝乾隆年间，两广总督陈洪模先生编了一部书，叫《五种仪规》。这一部书。可以跟群书治要合起来一起学。扎根教育，人学了五种仪规，再学群书治要，就懂得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那么这两种课程

啊，然后再从典籍里头、四库里头，你喜欢哪一门，你选择一门，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学十年，十年就学一样东西。啊，这样20年之后，你就是真正世界一流的汉学专家。这学了有什么用处呢？有用处。如果能够有50-60个人，100-200个人，就可以办大学了。啊，这些人都是老师。啊，现在讲汉学难呢，没有老师。我们用这个方法培养老师。啊，办学校不难。招学生也还容易，没有老师，老师必须这个方法培养出来。啊，所以一定要让这些人修戒定慧。啊，戒是规矩，不守规矩，不成方圆。啊，包括识字、文字学、声韵学，这些都是属于规矩。啊，五种仪规是规矩。啊，群书之要是在这个基础上向上提升一步。啊，把这些规矩、戒定慧如何活学活用在生活当中，啊，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是当前的大事，没有比这桩事情更大了。啊，传统文化的复兴，政法九柱，除此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做到。啊，这一桩事情，同学可以在家里面进修，不必要人知道。有2-3个好朋友在一起学更好。啊，一个星期聚会一次就够了。啊，聚会一次。2-3个小时，在讨论这一个星期学习的心得，啊，大家分享，个个都受益。

那么根本的方便法就是个真诚心。真诚心里升起的孝顺心、恭敬心，没有这个基础就不能成功。啊，这是根之根，比什么都重要。啊，决定没有私心。啊，私心是蛀虫，它是专门破坏的。有一点点私心都完了。啊，这是亿万人当中难找到一个毫无私心。

幕后这一句以上经论，正行善利方便行事三乘之智。那么这前面这是第七项转法论，到这个地方讲完了啊，这个经就是讲完了。下面八项成道最后的一项入涅槃啊，入涅槃是达到最高的境界了啊。经文只有八个字：于此中下而现灭度。这个现灭度中下很有意思，这两个字用得好。为什么呢？上面去哪有涅槃呢？没有啊，不着相啊，中下着相。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人间示现般涅槃，这是下。在天上示现般涅槃，那是中。再往上去没有了，不生不灭。我们看注解啊，中下居位矣，是康僧开的一本吉沙藏本与高丽藏本，这两种啊，大藏经里面都说此是八相成道中之第八般涅槃相啊。涅槃是梵语，旧以为灭度，新以为缘寂啊。旧玄奘大师以前的翻译叫旧译，玄奘大师以后的翻译叫新译啊。这两个意思都好。灭度真呢，灭生死之因果；度生死之波流。这从比喻上说的啊，灭度，灭是灭烦恼的因，灭烦恼的果报，啊，度是度生死之流，就是永远生死现象没有了。啊，佛经上两种生死，分段生死没有了，变异生死也没有了。

叫灭度，啊，这个叫涅槃。涅槃经曰：灭诸烦恼，名为涅槃。立诸有者，乃为涅槃。啊，这是《涅槃经》上解释涅槃的意思，灭烦恼。烦恼有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小乘的涅槃是灭见思烦恼。这个六道轮回呀，是见思烦恼的果。那么见思烦恼是六道轮回的因啊，因灭掉了，果也灭掉了，这是小乘涅槃，就是阿罗汉所证得的啊，叫偏真涅槃。因为他还有四圣法界啊，四圣法界的因是尘沙无明四圣法界是尘沙无明的苦啊，必须要把这个因灭掉啊，尘沙无明要断掉，四圣这个果也没有了，这是大乘的涅槃啊，大乘涅槃呢成佛了，小乘涅槃成阿罗汉，小乘修学四果四相，大乘修学的是菩萨，啊，那么小乘在没证果之前称比丘、沙弥，啊，在家我们中国人称居士。啊，居士是在讲通大小乘。

再看下面，贤首，心经六疏，贤首大师的涅槃，自云缘寂，这心里的，缘寂是什么意思？得无不备，成缘，障无不尽啊，缘寂。得失功德，我们常说功德圆满，这是圆的意思。功德怎么能见圆满？见性才圆满，不见性就不圆满。那我们就事上来说，学经教这一部经你学通了，所有一切经全通了叫圆，这一样通了，别的不通不圆。圆不容易啊，

啊，为什么见性就圆了？一切法不离自性，一切法皆从自性生。你把能生的一切法见到了，所以一切法你不用学，全都明白了。啊，如果问你，你答不出来，你不明了，你没有见性。啊，见性是实实在在、道道地地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天神未必能做到。正明心见性的人，他能做到。啊，这就是说，为什么一切大乘法修学的终极目标，全是明心见性。啊，念佛也不例外。啊，念佛人明心见性呢？不在现前，在极乐世界，啊，换一个地方，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必定证得明心见性，是这么回事情。啊，那么到极乐世界就是。保证你明心见性啊，时间长短果然不相同啊，有人跟力久远接就修行，那就快啊，有人没有这么好的功夫啊，没有真正的精进，时间就长一点。不论时间长短，你决定见性成佛。这是西方极乐世界。啊，障是烦恼。习气、果报，这个东西啊，通通都尽了，叫起啊，阿罗汉脱离六道轮回了。别教初住菩萨脱离十法界了，这叫起。啊，大小乘都讲涅槃，境界不一样。又真解曰：一重法界，得被恒沙了，为缘。

义是义理，德是功德，功德多，我们称万德。

大乘教佛常说，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法怎么来的？心变现出来的。心找不到，这说真心。妄心跟真心相似，妄心在哪里？你起心动念所想的，这都是妄心。啊，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能体会到。一般人晚上会做梦，白天睡觉也会做梦。做梦的时候，你就见到心了，为什么？梦中境界全是心变现的，心变现出境界，你才知道；不变境界，你不知道。梦就是心呐，梦中所有境界是你心里变现的，啊，梦里变现的人，有喜欢的，有讨厌的。其实全是你自己变现的，没有一样东西是外面进去的。啊，梦中有山河大地，有树木花草，有虚空法界。啊，整个梦就是心变的相，醒过来了，全没有了。啊，从这个比喻，我们能体会到，我们眼前整个宇宙就是梦中的现象。啊，《金刚经》所说的“梦幻泡影”，啊，什么梦境呢？见思烦恼的梦境。变现这个境界，一旦醒了，把见思烦恼放下了，醒过来，这个梦就没有了。啊，有事推之，我们把见思烦恼放下了。不再分别，不再执着了，六道轮回就不见了，就像做梦醒过来。醒过来是什么境界呢？四圣法界。啊，释迦牟尼佛的净土显现了，六道是秽土，净土显现。啊，净土什么变的？尘沙无明变的。啊，声闻啊不，缘觉菩萨佛这四法界。啊，尘沙无明变的，没有见思。啊，尘沙无明放下了。这个梦啊，又醒过来了。四圣法界不见了。啊，四圣法界是果，尘沙无明是因，因果通通都没有了。啊，又出现一个境界，这个境界一真法界，醒过来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十宝庄严土，那这里面是什么人呢？个个都醒悟过来了。

没有醒悟过来，他不到这个境界。醒悟过的就是个个都是明心见性啊，我们都叫他做佛，见心成佛，那是佛法界啊，十八转眼图的真放下才行啊。真放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难了。反复修行到这个境界，大乘经上常说要无量劫，不容易。可是有一个进路，念佛求生净土，你要真念，才行。有一丝毫夹杂，妄念杂念夹杂在里面，功夫全破坏了。就不能夹杂，你决定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烦恼习气自然转了。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不断自然没有了。而且怎么样呢？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就是十报庄严图里面的众生。换一句话说，把我们的地位提升到十报图，意思就是说，帮助我们超越十法界。这个功德利益到哪里去找？找不到啊！只有净土法门，一生成就。啊，为什么不学？

刘淑清居士。啊，因为念佛同修，信心不足，愿心不坚，发大心来做做圣传，做正。给我们做个表法，啊，把它表演出来给我们看，让我们相信这真的不是假的。净宗是真实的，无量寿经会译本是真实的，黄念祖老居士脊柱是真实的。我们今天大家在一起共修分享也是真实的。啊，他来表演做正传的，无量功德。啊，他到世间来干什么？就是为这个事情。

啊，功德圆满，他走了。提穷真心，妙觉向雷为吉，这吉的意思。啊，提就是本体、真体。啊，穷尽真心，实在讲心，体就是真心，真心就是体，是一不是二，妙觉相对，觉相就是离一切相，啊，相有没有呢？相有，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在一切现象里头，不但没有分别之处，起心动念都没有，这就是妙觉相对。啊，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呢、啊？啊，这叫极。

下面如法华经受量品云：若佛久住于世，佛为什么要实现灭度？他有能力久住，为什么不久住？不得之人不种善根。佛在世间呢，寿命很长啊。我现在不必学，过几年再学。老是在拖延，精进心升不起来。那么贫穷下贱，又贪着无欲。这佛久住世间呐，不得之人不能得度，贫穷下贱不能得度，他们都是入于意想妄见妄中。他们在打妄想。他们的心思杂乱，不得利益。见如来常在不灭，遍其教子而怀眼袋，不能生难遭之想、恭敬之心，这生不出来。虽然佛不常住世，偶尔来一次，你会生机缘难得，生这个心，学习会认真，常在面前呢，学习就懈怠，反正今天不会，还有明天。今年不会，还有明年。一直拖延，最后不能成就。所以佛实现灭度，不常住在世间。佛一来，非常稀有难得。大家心情振奋。都愿意来学习，生恭敬供养心。因为这个缘故，如来虽不实灭，

而心灭度。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如来确实不生不灭了。所以涅槃是实现的。啊，用我们佛门一般俗话来说呢，是表法的，不是真有其事。如果你以为佛真灭了，那你完全不了解佛法。佛法不生不灭，啊，这是真的。所以非灭现灭了，故云实现。作此示现，为度中下之疾苦。啊，中下之疾，智慧没开，完全是情识，所以看到这个样子，他心里受感动。哦，这个机会好难得，我要很认真，很努力。把这个机会抓住，不能放松。啊，佛法在世间也不是常住，有佛，佛法出现于世，佛灭度之后了，佛法就衰了。啊，相法、末法后头就灭法，就没有了。必须等再有佛出现在世间。那这个世间才再有佛法。佛什么时候出现在世间？什么时候灭度？我们知道，佛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你问他，他不知道。佛法的住跟灭，不在佛，在众生。众生跟佛有缘，佛出世，佛住世间。这个缘要是尽了。佛就灭度，法也就灭了。人在做主啊，不是佛在做主啊。啊，人说，我真干，我真想学。一个人，佛也出现。啊，多人佛也出现，佛跟众生永远保持着感应道交，不即不离，这是事实真相啊！啊，佛的出现是当初出生，佛入灭呢是当初。灭尽啊，你痕迹都找不到，这是事实真相啊！明白之后，求佛菩萨不难。

不是偶然。啊，这种善心善行，感得佛菩萨实现。佛菩萨实现可以借着人身跟你说法，说完之后他就走了。你认为是这个人说的，不知道是佛菩萨说的。啊，这个事情就太多太多了。啊，等于现在是附体开始，开始完了，走了。啊，你并不知道他是佛菩萨。群书之要印出来之后，世界书局将样本寄到澳洲给我看，当时有八九个人呢，啊，围到我那个小客厅桌子上，啊，摆在那里大家欣赏。悟人法师的妹妹突然跪下来，她说：“我是李世民。”啊，我一听说唐太宗来了，请他坐，他不敢坐，跪在地下感恩。我们听了不懂啊，感什么恩呢？应群书之要，这个功德了，他离开地狱。这是我们不晓得，我不是为他做的，误打误撞啊，撞上了啊！但是他第二句很重要，这部书可以救全世界。他离开地狱啊，说了几句感恩的话、祝福的话，走了。啊，这个表演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鬼神有这个能力，那佛菩萨的能力更大了。然后我们就恍然大悟，诸佛菩萨时时刻刻在世间呢，没有离开世间。世间人不认识，啊，这是真的。他附在人身上，他不说明，那个人自己也不知道，啊，没人知道啊。啊，也不需要人知道啊，有人知道干什么？啊，可是佛事做圆满了，啊，目的就达到了。啊，这叫实现。若是上根，再见如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本离生灭，何有涅槃？啊，这是什么上上根人？啊，他知道明心见性的人，虽然没有证得究竟涅槃。究竟涅槃是净土里头的常寂光净土，啊，没起入常寂。

他现在住在什么土？啊，十八图有相，十八图也可以说无相。啊，有相是法性变现。说无相呢，它不是阿赖耶的相分。啊，阿赖耶的见分、相分，他都没有。阿赖耶的本体是自证分，就是自性，这是真的。啊，见相两分是虚妄的。啊，所以。大乘经论，古人也常说，阿赖耶叫真妄合合。啊，真中有妄，妄中有真。阿赖耶在哪里？就在我们身上。我们今天还记得昨天的事情，还会想将来的事情，这是第八识。啊，阿赖耶识里的业系种子，所以阿赖耶叫藏识，像仓库资料识。啊，过去无始界至今，所有一切都在这个。库藏里头，念头一动，这个资料提出来了，看到了，那不想他得收回去了，啊，阿赖耶不在外头啊，真如没离开我们，阿赖耶也没离开我们。真心妄心一样大，起的作用不一样。啊，真心所起的作用，纯净纯善。啊，妄心起的作用，染污混杂，纠缠不清。啊，这有苦有乐。啊，自性所生的有乐没有苦，所以那个世界叫极乐世界。不但没有苦的事，连苦这个名称都没有，没听说过。啊，没人说过。啊，根本没有这些事情现前。所以，没有生灭，哪来的涅槃？是故，随智者大师读《法华药王品》，亲见灵山一会，俨然为善。啊，这是什么？说明，智者大师上上根人啊，他在定中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讲《法华经》啊，看到前面还有座位，他坐在那里听了一座《法华》，出定之后。

不告诉别人。世尊灵山一会呀、还没散。这说明说时间是假的，不是真的。你有能力回到过去，你有能力进入未来。啊，过去为未来你都知道啊。空间没有了，距离没有了，时间没有了，先后没有了。这是事实真相。啊，见性人的事实真相，我们没见性，跟我们讲不同，我们怀疑。啊，境界不一样，佛的示现不一样，佛的教学不一样。从这些地方，我们就能反省体会到啊，中国古大德所说的不能不懂得时机因缘啊，所谓的审时度量一切状况啊，才能得其方便，方便才能够把你带到真实。好，今天时间到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啊，你。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32页，我们从第二行看起。若是上根，则见如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本离生灭，何有涅槃？这个地方的上根，指明心见性的法身菩萨，也就是十报图里面41位法身大士。他们对于诸法实相完全透彻的明了啊，知道诸佛如来应化在十法界，应化在六道，全是负众生之感，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现身说法，都没有起心动念，实实在在的呢，全都是当初出生，随处灭尽，所以没有来去，没有先后，换一句话说，没有时间与空间啊，全凭感应，感应失掉了，视线的相就不见了，有些时候可以用灭度的方式，

总之对众生呢都有利益，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呢了解真相。

药王品入定了，定中啊见到释迦牟尼佛还在灵鹫山讲法华，这会还没散。那么智者去释迦牟尼佛一千年，这是佛事先给他看，他真的看到了。啊，所以时间与空间，在见性的人来说，全都不见了。啊，全都是在当下。啊，指着读《法华经》的，心里头有《法华经》，就见到法华这一回。啊，如果心里头有涅盘经，他见到是世尊讲涅盘经的这一回。啊，大师有感啊，佛就有应。这一段我们就学到此地。下面一段呢，得用无方，这里头分两科啊，第一个是自利德，另外一个是利他德。自利德里头第一小段，定慧等持啊，这是自利，请看经文，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入华严三昧，具足宗持百千三昧。这是自利啊，自己所得的三摩地，梵语就称三昧、三摩提、三摩地等啊，这些字样是旧译的啊，玄奘大师以前翻译的啊，心仪称三摩地啊，这个地用土地的地，都是梵的音啊，梵语音译的。它的意思呢，梵为定、镇定、镇守、调直定、正心行处等持，这些全都是一个意思啊，在佛经上常常看到有这么多的依法啊，都是一桩事情。定是禅定啊，三摩地是禅定，正定。下面有个正受，受是享受啊，正常的享受，也就是正定啊。正常的反面是不正常啊，凡夫的受不正常。佛在经上讲，凡夫有五种受，
苦乐忧喜。

舍，身有苦乐，心有忧喜。当苦乐忧喜都没有的时候，这叫舍受。啊，舍受是镇定，是正常的。但是凡夫这个舍受时间很短。啊，他妄念又起来了。啊，起来就有感受。那么由此可知，佛心清净，菩萨的心清净，身没有苦乐，心没有忧喜，啊，处在这个状态之下，成为真实。啊，正说我们这里有参考。啊，佛学大辞典里头，凡愚三昧也，亦以正受。啊，三为正，昧为受。啊，三昧，昧为受，是禅定的一面，定心立邪乱，这叫正。无念无想，那法在心，这叫受。如明镜之无心先悟也，这个比喻举得好。啊，让我们从这个里头去体会，镜子照外面，照得很清楚，啊，可以说一法不漏，全都照在里面。虽然照得很清楚啊，他没有想，没有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境界叫受，啊，是定。定是什么呢？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是定。啊，观是什么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叫定慧平等，直观同时。这是佛法讲的禅定，啊，所以禅定这个名词，禅是梵语，禅诺，定是中国字，啊，禅定跟中国的定很接近，所以翻译的时候繁华合一，啊，用一个禅，用一个定，啊，禅定不是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了，那叫无想定。啊，那不是佛法的，这是外道修的。无想定修成了，也很不难得。他升到四禅无想定。啊，有定没有慧，也就是他有定，他什么都不知道。啊，不能用镜子比。镜子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但他照得清楚，啊，他听得清楚。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入定了，这是佛菩萨的大定啊！啊，你看看，看得清楚，不起心，不动念，眼根在色尘上入定。如果我看到了，会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定就没有了。凡夫之间，不起心不动念，佛知佛见，
而闻声也如。

听得清清楚楚，没有起心动念。啊，鼻嗅香，啊，气味也清清楚楚，没有起心动念。舌尝味，身接触，意之法，啊，意在一切法里头入定，不起心不动念。修行在哪里修啊？盘腿面壁是入定吗？不见得。啊，《华严经》上51位善知识，啊，53的善财童子，53位善知识，他们在哪里入定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入定。啊，在工作里面入定，在待人接物里头入定，这是佛菩萨的三摩地，他管用啊，他不碍事啊。啊，清凉所说的这个境界，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没有起心动念，事情做得圆圆满满。啊，真正是自他两立呀。啊，那法在心，这个受啊，这是正常享受。我们受眼见色耳闻声，会起心动念，啊，会生起贪嗔痴慢，会生起自私自利，啊，顺着自己的意思起贪心，啊，一定要占有，要控制，啊，起这些念头，这个念头一起，这叫造业。啊，为众生，这是善业；为自己，这是恶业。啊，善业，感三善道的果。恶业感三恶道的苦，这就错了。受想行识，六道里头的众生，哪一个没有？啊，都有受想行识。所以地藏经上讲得好啊，阎浮提众生其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啊，搞六道轮回就是罪啊，就是错了。这后面说大乘一章第13卷啊，说立于邪乱，故说为正啊，那法成受啊，那法人对法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只是不起心不动念，真的像镜子一样。

探寻记第三卷说，那法在心，名为真说。啊，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没有起心动念，叫真说。起心动念呢，不是真说。为什么不起心不动念是真说？因为一切法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真正了解事实真相，怎么会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是被外面影响了，受到境界影响了。这些人他的功夫不受境界影响，境界再多，他若无其事。啊，那我们能想到，这一些上根人，可以说了，上上根人呢，化身菩萨了。他们的六根所缘的境界是变法界、虚空界，这个能量我们无法思议。没法子想象啊！啊，眼见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啊，当然包括诸佛刹土里面的十法界。啊，六道三途统统包括。啊，他没有见不到的，他不动心，不起心，不动念。啊，三善道看得清楚，三恶道也看得清楚。啊，因为时空没有了，所以过去看得清楚，未来也看得清楚。啊，如如不动。他生智慧呀，如果一动了，就生烦恼了。啊，修行修什么？就修这个。啊，练功练什么？就练这个。啊，眼在色相上不动心，耳在音声上不动心，鼻在无味当中，嗅觉不同心，舌在味觉上不同心，啊，意在诸法上不同心，这是真正的大定。我们在五十三参看到日相长者。修禅定在哪里修呢？在世禅，古时候叫世禅，现在叫百货公司啊，最热闹的场所，他在那修定啊，他在里面去逛，在修定啊，看到这些一切万事万物琳琅满目，他觉啊，他样样都知道啊，没有一样不知道啊，那只是惯呐、啊。张家大师叫你看破啊，啊，心。

里面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如如不动，这就是修定。定慧等修啊，定在慧中，慧在定中，管用啊！你问他什么，他都知道啊，他心里头一尘不染啊，所以这叫真受，这叫真定。观经寻一分，为我们解释的言正受者，详心度性，详第六识，心第八识。啊，说这两个。第六意识就包括在其中，都不起作用，缘虑并往。缘虑是第六意识，不向外攀缘，这就是不受境界影响，虑是内心。啊，内心里的烦恼习气，定功可以把它扶住，虽有不起作用。化身菩萨有无始无明的习气，啊，但是不起作用，三昧相应的，名为。正受啊，他跟佛所说的三昧、三摩地相应啊，《楞严经》上讲这三样东西，讲三摩地、奢摩他、禅诺。同续分意悦，殷勤思想见味，微细觉想俱往，真实在心间。啊，思想见味是在练功夫的时候，这是我们现前要做的，也就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要一天比一天淡薄，这就是真功夫。啊，我们净土宗比其他的这个宗派修行，的确是方便多了，容易多了。啊，我们只要对于阿弥陀佛，对于极乐世界，这天天要加浓。对于这个世缘，这外面所有一切是一天比一天淡，我们的功夫就得力了，功夫就天天有进步了。啊，对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信心，一天比一天浓，愿心一天比一天浓。啊，佛号真的不离口，不离心。啊，口上没有念，心里头不间断。啊，决定得生，决定成佛，比其他法门容易多了。如果不在这上下功夫，你的修行功夫从哪里来？啊，这功德怎么积法？

确实，那是个抽象概念的，看不见摸不出啊。啊，净土念佛法门真的叫你看得见摸得住。啊，六根在六尘境界，天天淡。在心愿持名，天天浓。啊，这是什么？这是真正弥陀弟子。如果是相反的，对于侍卫呀，天天一天比一天浓；对信愿持名啊，一天比一天淡薄，那这一生往生没指望了。啊，但是可以跟你讲，你将来决定得生净土。为什么？阿赖耶识的种子不会坏，只是这一生当中不能成熟。啊，为什么不能成熟？你没好好照顾他。你所照顾的是世间法，你留念的是世间法，啊，世味太浓了。啊，你能够不堕三途就很幸运了。对，思想想见为，为兮觉想觉往。这是十报土的法身菩萨，41位大士，他们的境界，唯有定心与前进合，这是定中境界，名为正受。譬如我们天天念佛向佛，定中呢见佛。定中见极乐世界，定中见十方如来，待于前见后，啊，这是真实。啊，定中虽有种种境界，也不起心动念。啊，境界清清楚楚。啊，像初祖庐山慧远大师啊，在世的时候曾经三次见到极乐世界，从来没跟人说过。啊，第四次佛来接引他往生，他才告诉大家。啊，境界又现前了，而且看到莲师比他早往生的同学都在弥陀身边一起来接引他。啊，哪些人他名字都说得出来。啊，别人问他，你见到的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他说，跟经上所说的完全相同。啊，那个时候他用的经就是《无量寿经》。啊，《弥陀经》《观无量寿经》还没有翻译出来。啊，最早建立净土宗就这一部经。真的叫一门深入，

同修问我，他发心专修净土，我劝他要深深扎根，不要着急。古人所说的厚积薄发，很有道理啊。啊，何必着急呢？你现在年龄还不算很大，用10年20年功，好啊！啊，没有人认识你，这最好。古人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你累积20年的定慧，那个发出来力量大了。啊，不求名闻利养，到时候甚至名归，这名要求它干什么？假名啊，假利呀，样样都是假的。啊，求什么？求戒定慧。啊，这是真的。啊，所以是非真假，首先要能辨别清楚。功夫才能得力啊，要用死功夫。现在人所说用硬功夫啊，那什么背经呢、啊？背注解35年前，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香港有一个首楞严王，海仁老和尚，那个时候90多岁，我跟他见了一次面，啊，我去拜访他。我到香港也是讲楞严经，碰到首楞严王。

最重要是两桩事情，一个是清净明慧，一个是念佛往生。念佛往生，二十五圆通里面，观音实质代表。二十五圆通里头，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性，大势至菩萨度十六根精念相继，清净明慧那是戒律。决定要远离杀盗淫妄，四种戒，修行人他念头都不生了。

啊，能够用观世音菩萨的梵文文字写，六根不受外界影响。完全与法相应，说得好啊！啊，怎么与法相应？大师至讲得最清楚，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能把这个看清楚、看明白、记在心里，《楞严经》就圆满了。

我们看底下，哦，底下还有个调止定，啊，正定正受啊，调止定，正心行处，等持等。好，我们这个参考资料里头都有，啊，什么叫调止定？天台。以三昧，啊，把三昧翻作调止定。什么叫调呢？调心不报，执心不取，定心不散。我把他这个知字用三个不，大家更清楚。

大摩祖师到中国来，教慧可调心。就是这个方法。慧可大师参禅，心定不下来，不安。求大摩祖师给他安心。大摩祖师，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心。他回光返照找心在哪里？找不到，我密心了不可得。大摩祖师借着一句话：“欲汝安心静，我把你的心安好了。”他就豁然大悟。一句话当中，他醒过来了。大摩将佛的衣钵传给他。中国禅宗第二祖。所以翻作调止定。第一句叫调心止暴。这个暴不安呐，心里面有贪嗔痴慢，这是暴的现象。心里面有怀疑、委屈的现象，心散乱，妄想多、杂念多，这是散。用什么方法来调心？方法很多，84000法门。方法，无量法门。只要你能把心定下来，都叫做调止定。净土宗的方法，是让你的心通通归阿弥陀佛。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妙极了。为什么呢？当下的阿弥陀佛加持，跟其他的法门不一样啊。其他法门得不到佛加持啊。这个我天天念阿弥陀佛，天天想阿弥陀佛，立刻得佛加持。所以修起来比较上容易。心比较上容易定下来，怕的是什么呢？对于这个娑婆世界，这人天里面这些法，还贪念放不下，麻烦在这里。如果真想通了，这世间真是苦。想救度众生，没有智慧，没有能力，没有德行。费尽一切气力，做得不圆满，做得不好，不如先到极乐世界，成就自己之后，我再回来度化众生，这就完全正确了，这才是真正的大慈大悲，这才是真正的智慧。也跟
佛所说的相应，佛教菩萨先度自己，后度众生。自己未度而能度众生者，无有是处，没这个道理。那佛这个话，这句话我们相不相信？我们肯不肯这样干？

所以开莲法师在这里，我就劝他找个地方关起门起来，认真扎四个根。啊，一定要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沙弥律仪》做出来，给人看。啊，经教他喜欢《无量寿经》，我说这一本《无量寿经》经文注解，通通要背。啊，你能读上1000遍就能背。我说你别的事情不要干。你就干这一种，干个10年，啊，10年之后你是人上人，啊，这个10年之内什么都不要干，

这就是戒律。你能够坚持啊，每一天读经、念佛、拜佛啊，这样你心就定下来了。你得到念佛三昧之后，不定什么缘分，豁然大悟，你就明心见性了啊！这个时候再出来度众生，没话说了。你是真正大乘善知识啊的干呢，现在就搞明文力量就完了。啊，很多人信徒来拥护你，啊，来皈依你，跟你学，你拿什么叫人？自己习气那么重，

他还不错，再住了几天，想了几天。我不骗他了，我为他好啊。人生在世，得生净土是我们第一桩大事啊！生净土，你有能力度。变法界、虚空界的众生，你真有这个能力，跟释迦弥陀一样啊！现在你是凡夫啊，你在造业。

真正把一千年头放下，埋头苦干个十年二十年，成功了。所以要调心不保，知心不取，定心不散。正心行出，这还是三昧的别名。正受调止定，正心行出，通通是三昧。

三昧者，正心行邪取之处也。正心行邪取之处，邪取皆正。啊，为什么呢？境随心转嘛。人有定慧，你每一天接触，啊，色身香味触法，通通都是真，都是真心心处。啊，说明你是在真修，啊，这是真正大乘，啊，不是躲避，真正练功，啊，在色身香味触法里头去练，先练不执着，这个也有次第。如果是先练的，不起心不动念，你肯定失败，你念不成功。啊，这个是有层次的，有次第的。啊，先从

最根本处下手，不执着，学不执着，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执着，这个成功了，证阿罗汉果。啊，再继续练，不分别。啊，练不执着，就是转地起时，为平等性质。练不分别，就是转第六识，为妙观察之。不起心不动念，就是转阿赖耶为大圆镜之。啊，转前五识为尘所作之。啊，相宗讲的转识成智啊，不离开境缘的，就在境界里头修。顺境不生贪爱，逆境不生嗔恚。啊，学着我的心性不受外面境界影响，这叫真功夫，这叫真修行。啊，所以能真正做到境随心转，你就能够自度，

我们再看下面文，又法华玄奘曰：“梵云三摩地，次云等持，平等持心，而止于静，即是定也。”啊。这是《法华经》注解，玄奘是注解，里面说的，啊，等持，平等持心，在哪里？在境界上，平等，没有高下，没有自他。没有凡身，没有好恶，法法皆如，法法平等。为什么？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现的。古人有个比喻：一精作气，气气皆精，就平等。从体上看完全平等，从相上看有差别，体上看没有差别。体是什么？体是心。从相上见性，一切法的本体就是自性。啊，是这个法的自性。自性是通于一切法。跟我也是一个心啊，一心无二心，就平等了。

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啊，修行先修清净心，与外面境界不然啊，再修平等心，把无始界来了，我慢。这个烦恼

化解了。啊，有我，我比别人总强一点，别人都不如我。这是一切众生共同的毛病。啊，真正能够谦虚、尊重别人的很少。啊，尊重别人也不肯说输给别人。啊，这叫俱生烦恼啊，不好断呐。啊，平等持心止于静，啊，这是大乘菩萨所修的。天台曰：若以空慧照诸禅定种种法门，畜生乃至无量三昧，精进于而现灭度下，即言得生，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表诸大士虽是涅槃之相，而实实在在是不生不灭，平等常住之如如法身。是诸大士贤士得尊普贤，从果相应者。啊，这是设想。那种种视线的，那是幻想，那是前面所说的方便门呐、啊。方便门是给众生开的，啊，是戒引众生的，引导众生，不是的。啊，那这个地方呢？这个话是真的了。啊，实实在在，佛菩萨种种实现，真的是不生不灭，平等常住。这个平等，跟诸佛平等，跟菩萨平等。跟天人平等，给一切有情众生平等，还给一切无情众生平等，也就是说，树木花草平等，山河大地平等，没有一样不平等。啊，决定没有功高我慢的习气。啊，所以他们证得的是如如法身啊，圆满的见性呢。是诸大士先是得尊普贤，从果相应，全都是实现啊，把普贤之德表演给大家看，观众是十法界的众生，他们是来表演的，啊，是来作秀的，啊，舞台上面扮演什么角色都是假的，舞台后面都是化身如来，不是菩萨了，是化身如来。

啊，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后面又陀罗尼，这个经上第二句讲的。

持，能持能遮。一明持善法，不失善。持恶法呢，不失起，它有这个力，有这个作用。啊，所以叫总持。啊，通常我们用的最多的，总一切义，持一切法。啊，也就是现在人所说的总纲领、总原则。啊，佛法里头的总纲领、总原则，他掌握住了。啊，梵语称为陀罗尼。你看，持一切善，

这一切善呢，不会散失。真掌握得住，持一切物呢，不失起，让一切物法不起作用。这还是定的。啊，我那个根在没断掉啊，但是定功很深而有力。啊，虽有卧息种子，它不起作用。也就是定慧胜过你的烦恼啊，贪嗔痴慢，有贪嗔痴慢，现在你修的定慧远远胜过这烦恼习气，所以烦恼习气它不起作用，它不现行。这个身份是在菩萨，如果烦恼断了就真果了。小乘的烦恼断，它不是福，它断啊，二果三果是复烦恼，四果阿罗汉断见思烦恼。在十法界，菩萨佛是福烦恼，福的是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如果断掉呢，就超越十法界，生十宝庄严土。啊，他做佛去了。有这么样大的利用。经论上常讲四种，第一种法陀罗尼，位于佛之教法，闻持而不忘也，又名闻陀罗尼。啊，这个就是佛的经法。你听经受持

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是读书千遍，一千遍不行，我再读一千遍，一千遍还不行，我继续再断读一千遍。你要是真有这样的恒心毅力坚持下去，你必定开悟，没有不开悟的道理。啊，遇到瓶颈不能突破，将悟未悟，这个时候，这就是感。佛菩萨有应，啊，佛菩萨会帮助你，啊，佛菩萨能观察你的缘，用什么方法把这个关口给你一挑破，豁然大悟，啊，方法微妙。不可思议，不是一种，无量无边。啊，全是佛菩萨加持啊！不是偶然的。

啊，或者是看到风吹落叶，雨打芭蕉，啊，听外面唱歌的声音，而突然开。啊，外面这些境界是你的祝愿，这个祝愿全是三宝所加持的。啊，你平时闻这个声音为什么不开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闻声开悟？

佛菩萨的加持，名家往往胜于显家。啊，不知不觉的，你成就了。啊，所以说自己能感是功夫下的神。啊，不是表面上的，不是浮躁。所以这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叫闻持多罗尼，啊，不是一般所说的光修多闻，这是一门深入。第二种呢，法义陀罗尼，第二种，于诸法义总持不忘，这是属于理解力很强的。前面是讲记忆，一遍一遍的读记忆，啊，理解跟记忆有关联，啊，我们对于一部经书读诵遍数多了，心清净，心欲清净，经中无量的妙义自然能现前。啊，不要去求，属于自然。

就对了。如果有心去求，往往意思就变了，会变扭曲了。那我们开经记上所说的如来真实意，真实意不是求的，为什么？求是妄心，妄心跟真实不相应啊，没有求的心，这个心是真心啊，真心与真理相应啊，意思自然出来。我们早年学讲经，遇到经文有困难的地方，不懂，看注解也看不懂，参考资料也找不出来。啊，老师教我，这个时候万缘放下。啊，一心礼拜这一句经文，啊，或者呢，礼拜这部经典。啊，如果是无量寿经、弥陀经，可以礼拜阿弥陀佛。啊，普贤行愿品可以礼拜普贤菩萨。哎，拜上几百拜，这意思都出来了，好像泉水往一外涌，鞋都来不及。啊，这个经验我们很多，常常有。啊，这感应呢，你要求那就不行，决定求不到。啊，所以老师教我们四个字：至诚感通。不通，不通就是求感应，用感应的方法来把它通达我们。用什么感？用诚。至诚，真诚到极处，感应就现前。那这我们一生当中常有啊，特别是在初学的时代啊，初学的十年当中常有这事情。于诸法义总持不忘，不要勉强去记，勉强去记用的是妄心，就是一味真心，不记得没关系，人家一问，哎，自然就起来了。啊，没有人问，不知道。一问自然起来，啊，不用去思维，不用去想象。第三个是咒陀罗尼，咒一禅定，法秘密语，由不彻之神念为之咒。啊，佛说一切经，常常当中啊带着有咒语。啊，像楞严经最著名的《无慧楞严神咒》，啊，那是很长的文，不是短的。啊，在净土里面有往生咒。这个简单，莲池大师注解《阿弥陀经》，经圆满了，后面附往生神咒。啊，注解里头告诉我们，

往生咒的内容就是弥陀经的内容。啊，经是密的显数，咒是经的密数，意思相同。啊，经利益人天，咒亦复如是。啊，咒里头不是印度人的话，印度人也不懂。啊，咒语里面有很多鬼神的话、天神的话。啊，天神鬼神在道场听经，我们肉眼凡夫看不见。佛看见，用他们的言语把所说的做了一个总结，啊，几句话他们听了欢喜，啊，其实天神鬼神对语言没有障碍，啊，都能听得懂，啊，说他们自己常用的话，啊，使他们生欢喜心，对他们是一种尊重，啊，取这个意思。啊，所以咒陀罗尼者，于咒总持而不舍也。啊，密宗里头以这个为主。第四个，忍陀罗尼，于法智实相安住，谓之忍。这个忍是把心安住在实相上，这叫忍。那么这个忍的意思就是认可、同意佛所说的这些法，讲的实相之理，我完全肯定，没有怀疑，我都接受了，这叫忍。那如果对佛所说的有怀疑，这就没有忍了。啊，丝毫怀疑都没有。那么这有两种人，一种上上根人。啊，他完全明白了，当然不怀疑。另外一种是中下根性的人，啊，他也能承认，一点不怀疑。这是对佛的孝敬心，实际真相并不了解，啊，只要是佛说的，我就相信，我就不怀疑。是这种人，啊，所以他也很得受用，啊，这个心难能可贵啊。一般人没搞清楚，他总是怀疑，不相信啊，啊，这种人死心塌地，跟那个明白人信心完全相同，非常不容易。啊，那密宗里面修行大多数还是属于这一类，真正通达明了很少，啊，那都是上师阶级，啊，一般的时候学的时候全靠信心，信心真管用，啊，神咒确实有不可思议的能量，啊，神奇的应验，啊，那么这个略说陀罗尼有这四种，后面呢

有一些解释，文、义、咒、忍，这个四者为所持之法也。由能持之体引之，法义之二者，以念与慧为体。念是记忆，要多年，你才能记得住。啊，变数不够，记不住。变数不够，记得不踏实。啊，古人定下来的千变，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从经验当中得到的。啊，古人教学的方法是因人而异。啊，譬如说，老师教三个学生，三个学生记忆的能力不一样，理解的能力不一样。啊，同样都学一门课程，譬如说读《论语》，啊，立根的人，一天可以教他念20行。啊，1行20个字，10行200个字，20行400个字。标准是什么呢？这一段的经文，400字的文，让他念，念10遍，他就能背。这就叫标准。这是他的标准。如果另外一个同学的时候，没有这个能力，啊，20行的时候念10遍绝对背不出来，他能背10行，那每一天教他呢进度就10行。另外一个人10行也不行，大概5行可以。啊，5行啊，100个字。啊，10遍能背，是以这个标准。啊，所以每一个人进度不一样。啊，老师教的就比较辛苦。啊，同样学一样东西，因材施教啊。啊，10遍能背的这个文字，老师要督促他，看着他背，背100遍，他记住了。10遍能背，能背之后再念100遍。念10行，他10行的背100遍；念20行的20行的背100遍。啊，这是一般普通标准。啊，那1000遍的那就不一样了。那个目的不是在背书。是在得定，是在开悟。啊，这个老师心里有数。啊，学生当中，他们学习的能力，学习的心态，心态要恭敬。啊，没有恭敬，他学不到东西。绝对不是老师要求他对老师恭敬，那就大错特错了。老师有这个念头，不够资格做老师。为什么呢？他那个好胜、傲慢、习气还在，那怎么能叫做老师啊？啊，老师一点这个意思都没有。啊，但是什么？老师看学生能不能成就，看恭敬心，看孝顺心。啊，他对人，啊，对父母是不是孝顺？对尊长是不是尊敬？那看这个，
如果读过《了凡四训》的人知道，袁了凡观察这些参加考试的学生，看得非常准。他能预料到哪些人能考中，哪些人考不中。几乎都被他预料到了。可是自己参加考试，很多次没考中。他看什么呢？看这个人谦敬，就看这两个字。对什么人都恭敬，都很谦虚，这个人一定考中。这是他的经验呢。人能尊敬别人，能谦虚，这是他自己本身具的德行。有这种德行，祖宗鬼神保佑啊！一定会考中啊！如果这个人傲慢、无礼，尤其是无礼于尊长，即使在背面也缺德。这个人本来应该考中的，这一科考不中，为什么缺德？他看得很准确。这些都值得我们做参考，值得我们学习。做事、待人接物，一句话，一定要用真诚心。《大乘经教》里说的，一切法皆从真实心中做，这一句话说尽了。所以教学现在我们深深体验到什么是根本呢？孝敬是根本，从小要教。老师要深教，言教他不相信。表演给他看，对一切人都恭敬，对一切人都有礼貌。那谁教的？普贤菩萨教的。普贤的十愿，第一愿礼敬诸佛，那个诸佛有未来佛，他讲三世，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未来佛是一切众生，你对一切众生不把他当佛看待，不是普贤行。普贤行对一切众生都要看作佛一样，这叫普贤。普贤行难修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他现在迷惑了这众生。他的根本是佛，所以一定要认识。要从他形象当中见他的本性，本性本善，本性是佛性，怎么能不礼敬？怎么敢轻慢？至于称赞，那就另当别论。礼敬是从外面的相貌，没有分别。称赞是起心动念，念头有善恶，

啊，善念称赞，善行称赞，恶念恶行不称赞。中国古人所说的扬人之善，阴人之恶，就是普贤称赞的意思。啊，别人有好的地方，善的地方，要宣扬。啊，有错误的地方，不善的地方，不说。不但不能说，都不要放在心上。为什么呢？养自己的心，要纯善纯净，养心。啊，我们的心放别人的不善，我们就错了。啊，等于说把别人的糟粕、别人的垃圾捡起来放在我们心上，这谁愿意干呢？哎，可是喜欢做的人不少。啊，真正有智慧，啊，真正是个善人，决定不会干这个事情。啊，心里头只记别人的好处，不记别人的缺点，这个很重要。修行层次提高了，善恶两边都不着，都不住。啊，但是为了教化众生，影响众生，要开方便之门。啊，那就是引恶扬善。啊，对社会大众有好处，决定要做。心地真的清净，善恶都没有，如清净平等觉了。啊，这不是一般人。啊，这个是佛法里的所谓是向上一处。啊，这不是向下。啊，向上我们要称佛，向下我们要度众生，度众生要懂得善巧方便，要懂得因人而异，啊，才真正帮助人呐。啊，那么现在普遍的最重要的，啊，根之根。就是孝敬，人不知道，真正不知道为什么要孝顺父母，为什么要奉事师长，真正不知道。要真正讲清楚、讲明白，要做出好样子给他看。

因为今天世间的苦难根源就是这两个字不见了，没有了。我们今天讲扎根教育，这是根之根。不从这里下手，什么都是假的，都不能建立。古人这扎这个根，是从胎教。那现在是根本不可能。现在从3岁开始教都非常困难。他已经染了社会的不善的习气。不好教啊，6、7岁。

啊，你要问今天社会为什么乱成这个样子？地球上的灾变为什么这么复杂？你要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你就通通知道了。啊，根没有了，本没有了，像种树一样，啊，都是剪一些枝叶来插。啊，有一些树是插不活的，一定要有种子，一定要有根。啊，摆在我们先前的事实是这样子的，我们要怎么做？啊，今天要真正大慈悲心，无尽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把这桩事情做好。从哪里做起？从本身做起。啊，真正发心做菩萨，真正发心做圣人，才能自度度他。不是真干，99%干，还有1%怀疑，都会把你的功夫完全破坏。这个话，李老师在世常说的。

啊，所以以念与会为题。啊，这是为什么要读书前面念？啊，会是理解力。啊，这个东西就是在沉浸性。清净平等心生智慧，啊，咒呢是以定为体，忍以无分别智为体，啊，这是说文以人咒前面讲的这四种，啊，说明它的体。下面佛地论第五卷书，陀罗尼者，增上念慧，能总认持。无量佛法，令不忘失。啊，永远不失大定，行住坐卧都在定中。这个定是什么？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定。啊，阿罗汉。这不是大定，在佛法里属于小定，所以说在小乘。啊，他能够住持在不执着，也就是说，不执着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

他把这个忘掉了，放下了，不执着贪嗔痴慢疑。啊，贪嗔痴慢疑是私惑，五种见是见惑，就是见思烦恼放下了，这是他的定。啊，这个定功，《楞严经》上说第九次的定。他超过了四禅八定，啊，所以超过六道轮回，啊，四禅八定没有出轮回，阿罗汉第九定出轮回了，啊，常住定中啊，不能失掉啊，一失掉就又堕落了，回来了。啊，小乘有小乘的总持法门，啊，陀罗尼门。啊，大乘是不起心不动念，比小乘高多了。啊，那我们晓得，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都是不起心不动念。所以正上念慧能总认知啊，无量佛法没有学过的他也不会忘失，他明心见性，一切法自然通达，生生世世所学的全都能记啊，自己所学的能记，别人所学的也能记。为什么？心性是通的啊，一切诸佛所修的也都通了，可以变成自己的，自己自在来应用。啊，那个时候是没有自他了，自他是一体，跟诸佛如来是一体，跟一切众生也是一体。啊，跟诸佛如来在一体，

对于心性的离事没有障碍了，跟一切众生是一体，教化众生没障碍，跟六道众生、跟三途众生一体，所以有这种德能，教化众生啊，真正的善知识，名副其实的老师。那人家怎么会不尊敬？叫尊师重道啊！余且六赞十二月论云：“论是余且时的论，陀罗尼有四种，以法、意、三咒、四能得人。”法陀罗尼以法为尽，即能权名言，以念慧为体。能权的名言名词，言语变成文字，就是经典。法陀罗尼是经典，但是要有念跟慧，是他的体。我们要用念跟慧才能得到的。念慧功夫不得力就得不到。一陀罗尼其体同法。

为境界不同。啊，义者何呢？所全意义为境。啊，它不是文字，文字里面所说的道理，以这个为境界，不以文字为境界。啊，为无量意趣等，即为在意地。啊，这是意识所缘的。文字是眼根所缘的，音声是耳根所缘的，它里头的道理是意根所缘的，所以它境界不一样。咒陀罗尼呢，以定为体，以定持咒，令不忘故，以咒为境，能得忍陀罗尼者。以无分别智为人体，即证真如。啊，这个咒陀罗尼定很重要。一心就是定，一心专持，也是一门深入，他就不会忘记。啊，三密相应，口持咒，手接印，意观想，啊，这叫三密，身口意三密。啊，那么的人，人是无分别智，就那人，有分别，就有问题。啊。没有分别，把分别心放下了，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我们真正的障碍执着分别妄想，这是真正障碍。真正障碍的来源，就是与一切法的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啊。真正明了了，问题解决了。啊，我们再看呢注解。

这个地方也都说到了，我们把它念一遍。

从333页啊，第二行，知读论曰：从这儿念起，陀罗尼者，情也能知，何能者？能持者，即种种善法，能持令不散不失。譬如碗器盛水，水不漏散。这取能持的意思。啊，

好像一个茶杯，完整，没有破损，水放在里头啊，不会漏掉。啊，水不漏散。啊，这是陀罗尼的意思。能遮呢，这是房屋。啊，屋不善根心生，能遮宁不生，这就是屋的不善的这个根心生，生什么呢？生贪嗔痴慢疑，生自私自利。啊，升起这些不善的念头，啊，陀罗尼能这时把它止住、禁止，不让它生。啊，你有这个定功，你有这个智慧，念的那个念头恶念起来。你很清楚，这一念，第二念呢，你就会用方法把它取而代之，不让它继续。这是真正功夫，念佛人就是用佛号。啊，不善念头一生，第二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把它取而代之。所以念佛法门。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我们日常所用的陀罗尼法，啊，这是能遮的意思，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您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

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0: 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检查什么时候的？师傅，你还干呢？还说呢？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啊。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头呀，两天都找着我，找我这个马上都愿意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开心老王让我说呀、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朋友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都抵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 都先后夭折。

0: 岁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着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就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不回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劫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 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骨头白乎白天露，嗯，变头晕眼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哭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这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的。从小就吃这
3: 个。他回头办了，还包别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老把子，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着自安。
5: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6: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 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7: 祝福是的，
8: 是的。
9: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不去，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5: 那哥有些下梦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久了又沉静又神通，人不嫌恼。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

0: 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父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子神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啥？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带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凡任何名门弟子，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一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交的钱，我做了家户，我做了这人户的家户，这里可是你我这我这户的家户，会修行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复活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魂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9: 在长住山。
7: 哎，对对。
10: 89年红了改革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到。加快，并且。

0: 没有。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就不爱国不爱教，为国奋斗，多花重点。
1: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暴行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忏悔，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1: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3: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1: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普贤沿海工作室拉动人物，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4: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5: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6: 我听说我后人家愿意去了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7: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洪海生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自己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衷心。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无众生，老成念佛，道显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宽厚待人，以高等岁月养健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天我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发现，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

0: 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产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

远扬，法源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谢

读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

暗悟，随意自在，未著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毒病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助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即是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

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过捐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

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眼，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眼，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净洁，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
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

我去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
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坚净，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
一切

宋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欲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印，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

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也，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亦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帅乃至色无色界

一切诸天依何而出？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身，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比佛寿量，
借助菩萨

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紧紧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
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与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户。帝王若彼转轮身亡，则为彼漏；又彼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逃离天王有佛抽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

未必，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时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思之。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世时候，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
说

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

宗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

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救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
大

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空。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

萨众悉皆洞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众，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施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矣，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众，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

之相，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节炼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

就是自然无为，虚空无恋，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渡河，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
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城中，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具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
事发牢狱，具苦

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置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

之一，意念深刻，曾无业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奈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读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去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光之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

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借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如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如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
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鉴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意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

0: 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之普遍之无等之，为得广大布施一之。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祖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意，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 虽一修。

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是悲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尘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福名无上华，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福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
成就善根。

悉皆赠上，当知此人非是小臣，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

0: 见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发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意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 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 犹彼如来加为力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 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四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 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彼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
1: 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 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吾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 特留此经，执诸百岁，岂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也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 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 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 能说法人

0: 应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
1: 色。

日皆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33页，333页，第四行，最后一句看起，又云：菩萨得是一切三世无碍名等，等诸三昧。于一业三昧中得无量阿僧祇陀罗尼，如是等猴合名为无百陀罗尼门，是为菩萨善法功德藏。我们资料里头有一个解释啊，解释一切世间无碍名等三昧这个名字，名佛学大辞典的术语啊，佛门的术语，智慧的别名啊。佛地论一曰：有异名者，以慧为心，慧能破暗，故说为名。有意无碍善根为心，凡无名故。这个意理无碍的善根，它的体是觉悟啊，觉能破无明，大乘一章第14卷说：“智法显了，故名为明。”那么这个明呢，都是显智慧的意思。圣贤的教育，佛陀的教育，是以开智慧为教学终极的目标。为什么会开智慧？智慧是自性本来具有的，不是从外来的。而且这个智慧呀，不是普通所谓的智慧，确确实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明的究竟智慧。佛告诉我们，这是属于性德啊，性德里头的第一德，是一切众生自性本自具足的，不但是具有，足就是圆满啊，自性样样圆满。我们经题上所说的无量寿啊，就这个意思。
啊，收是无量德里面的一个代表，寿命无量，智慧无量，才艺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无量，受用无量，啊，快乐也无量，没有一样不是无量。觉悟是正面的，迷惑是反面的，反面也是无量。如果迷了自性，烦恼无量，苦报无量，生死无量，反过来是反面的，一正一反。啊，四圣法界以上的全是正面，六道凡夫之内的，这六道之内的，全是负面的。啊，这一桩事情，我们必须要认识。

啊，这是修学圣道的基本概念。啊，要肯定一切众生平等的去。

再扩大到一切植物具足，一切矿物具足。为什么？一切法都是从自性流出来的，所以它的体是具足的，是圆满的。相有种种不同，体是一样的，是一个真，一个自体。成为自性，成为法性。这是佛教育基本概念。自性里面真的是无量的智慧真能。智慧实体，起作用叫善巧方便，作用里面的第一德就是慈悲，有智慧必定有慈悲，有智慧没有慈悲，它不是真智慧。智慧再大，它偏了，邪了。如果是真正的智慧，一定有慈悲心。诸佛如来大慈大悲，化身菩萨大慈大悲，为什么？他有真智。他没有邪思，他没有邪念，一切真实。无一不是真实心中作。所以智慧称之为明，光明。像光遍照法界。中国造字“明”这个字，日月合起来，这个意思就是无所不照。日照昼，月照夜。这个照明24小时不中断。取这个意思，你看这个字，它的含义，它依据什么理由把它造出来？我们看到这个字，就懂得它的意思。

大乘一章第十四节，智法显了，这法是一切法，世间法出世间法，显是明显，了就是明了，于一切法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既然是自性本具，它不由外得，不是从外面来的。所以要会学。佛告诉我们，佛跟人没有两样，是一不是二。

佛是远离一切障碍的人，就无碍。啊，众生呢，是一切有碍的佛，事事都是障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就是迷悟不一样。佛菩萨觉悟了，把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那我们就晓得障碍从哪来的，从妄想分别执着来的。自性里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妄想分别执着从哪来的呢？大乘经佛常说，一念不觉。所以不觉就是无明。啊，经上常讲的无明，无明就是不觉，是从一念生的。一念觉，无明就断了，就不见了。上上根人，闻佛说法，他一念就。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菩提树下入定，一念就。啊，从禅定当中觉悟的，觉这个语言呢，不一定。千差万别啊！慧能大师的觉悟是从文法觉悟的。听五祖讲《金刚经》大义啊，听到《金刚经》上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是世尊在般若经上常讲的一句话啊。对了六祖慧能的机，他一听大彻大悟啊，你看各种语言不一样，都能达到究竟觉悟的境界。所以说，事法平等，无有高下。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门门平等。为什么？不定什么人，在哪一法里头就放下了，成佛了。啊，要不要学呢？没学啊。所学非所用，学的那套东西通用不上。如果你用上了，用上了是障碍。为什么？因为自性里头一发不立，所以任何一发都不行。啊，那要怎样？要放下，开悟是放下的。啊，通通都放下了。还没开悟啊，那就要缘了。缘就是方便啊，入定是个缘，听经是个缘。

入定是用意识。见到飞花落叶，风吹的花，花瓣掉下来了；吹的树叶，树叶掉下来，看到这个样子，开悟了，明心见性。那个眼根，慧能是耳根，释迦牟尼佛入定是意根，你看。有人闻香，有人肠胃，吃东西肠胃开悟了，妙啊！随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那不定是什么缘分，也不定是哪个根起了作用。有无一切无。从眼悟的跟从耳悟的没有两样，跟从意悟的全相同，全通了，这个道理秘密神秘。知道的人不多，只有佛菩萨知道。我们中国的老祖宗知道，其他古圣先贤讲这个各种不同族群的古圣先贤有知道。那么，其如这个境界，有前身不同，同样是十八图的菩萨，还有41个阶级，那就是误入前身，不相同。是一个境界。深层的悟入非常明朗。潜入的人呢，虽然一切明了，有一点模糊。是这么个道理。到究竟明朗。这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妙趣。见到究竟圆满的自信。自信里头圆满的性德全都流出来了。对佛来讲，一个是自受用，一个是他受用，主要是讲他受用。他受用是教化众生的，帮助众生，也能像他一样达到究竟处。这叫知法行了的名的意思。我们明白这个原理，懂得了方法，下面的完全是自己的事，就是在六根门头起作用见色闻

不被六尘蒙蔽，知道六根六尘是假的，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只要不起心不动念，什么事都没有啊，事事无碍啊，不仅是理事，事事无碍。这华严境界啊，华严会上佛菩萨又名呢，是真言的别名。真言就是咒啊，密宗所修的真言，能破烦恼之暗，故云明啊，持咒能开智慧。为什么？持咒是一种摄心的方便，念头才起啊，第一个念头，无论是正念还是邪念，不要问这些，只要念头起，第二念呢，就回归到咒语了。啊，咒语里头最普遍的，像贤教里头念阿弥陀佛，密教里头啊，唵嘛呢呗咪吽啊，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大明咒，叫六字大明咒，那有名。那贤教里头，归阿弥陀佛，念头才起。第一个念头，第二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不能叫念头相续。啊，善恶念头都不要叫它相续。为什么？善念是三善道，恶念是三恶道。你要让念头相续，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持咒是在数，咒语一般呢是不解释的，完全用沉浸心，用坚定的信心去持的受用。为什么？他没有妄念，他没有怀疑。啊，当然最好还是能把这个咒的意思搞清楚啊，通常一般上是不讲的。我们在年轻啊，跟的老师是密宗的大德啊，没有例外，他老人家也传我这个咒语。唵嘛呢呗咪吽啊，这是西藏读音啊，叫我常常念。我向他老人家请教，这个咒语什么意思？啊，他很慈悲，说给我听。啊，唵。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身体啊，摩尼是莲花，佛经上有

模拟是莲花， Badman 是保持， Home 是意，就是念头。那么这几个字的意思，身、莲花、保持、意，这是印度的文法。那中国的文法呢，不是这样讲法。中国的说法一定是保持身意像莲花一样。那中国人说法就这个意思，保持你的身口意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这个意思真好。这是叫我们守住啊，不对吗？是保持，保持身口意，像莲花一样。通常不讲解的，那观想呢？观想想这几个字，不是想别的。那我们懂得这个意思，观想就不一样了。让我们念念，出污泥而不染。这就是智心一处啊，把心放在Om Mani Padme Hum 这个咒语上。我们净土宗的呢，把这个心放在南无阿弥陀佛佛号上，意思完全相同。久而久之，就得定了。心定在阿弥陀佛上，这叫念佛三昧。念佛三昧最浅的是功夫成片，确实能保持，从早到晚了，心里佛号不断，这叫功夫成片。有这个功夫的人呢，就决定得生。我们要真干的，要记住，如果不干，来生是三恶道。只要自己冷静反省，我们这一天从早到晚起的是什么念头，说的是什么话，干的是什么事情，如果都是为了都是为损人利己，这就是地狱。如果二六时中心里头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那你往生极乐世界。一反省完全知道了，不往生就不得了啊。宋朝的迎客法师就是想到这一层，他发了个狠心，真狠。三天三夜不眠不休，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他是一直念下去的，并没有求阿弥陀佛了。

由心求就不来了，由心求就不是真诚心，真诚心是一念不生啊，若有所求，心就不诚啊，感应不得力。啊，迎客法师只一个念头求生净土，怕堕地狱。啊，念了三天三夜，诚心啊！阿弥陀佛现身告诉他，等于说给他受记。啊，你的寿命还有10年。10年好好修啊，到你命终的时候佛来接引他，这是给他受记。啊，他很聪明，他不迷惑，当下就要求阿弥陀佛，我10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学，这是智慧现前啊！如果没有智慧的话，感谢阿弥陀佛了。好，10年之后往生，他还晓得他还有10年寿命。人家智慧已经不要了啊，10年不晓得造多少业。不想再造业了。嗯，阿弥陀佛，通情达理，恒顺众生，就答应他了。啊，好，3天之后我来见你。为什么要3天？3天教他修功德，这3天可以修无量无边的功德，影响到千年万世啊！让他把这个事情向大家宣布啊！我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3天之后来救我，庙里的人没有人相信的，因为他是个不守清规、不守戒律，人家都讨厌的一个出家人，都不喜欢他。啊，他说这个话，人家能相信吗？但是看他的态度口气又不像是假的，好在3天很近，再等3天看吧。啊，看你是真的是假的。3天到了，他离情大众，念佛送他往生。啊，这也是表法了。现身说法给大家看了，啊，大家也很欢喜，啊，念佛送到往生，念了大概1刻钟，古时候的1刻，大概是我们现在半个小时，啊，他就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来接我。欢欢喜喜跟大家告别，他走了。真的不是假的啊！当时看到的人、听到的人，对念佛的信心坚定，对求生净土这个愿呢，定了，不再怀疑了。宋朝人。距离我们700多年。

我们今天听到了增长信心、增长愿心，这个功德多大？啊，做出最佳的榜样，最殊胜的表法。真放得下了，真看破了啊！啊，跟任何人一团和气，不再计较别人的是非邪正，通通没有了。啊，清净心看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迎客在见佛到往生这个三天，他的身与意三业，我们能想象得到，啊。跟在没有见阿弥陀佛之前完全不一样。没有见佛，世俗之人俗气很重，啊，业障很重。见佛之后笑了，纯净纯善的，为净宗表法。为弥陀这一句圣号表法啊，你看这一句佛号灵不灵？啊，三天三夜，远离十法界，不但是离六道，离十法界，啊，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这是我们的典型，念佛人的典型。啊，我们应当全心全力效法。啊，所以说能破烦恼啊。又有口说真言，有身现云，有身现云明。啊，这个句都要这样念法。口说云真言，身现呢云明，又。佛方光明，于光中说，故云明。啊，佛在光中说法，密藏其本愿。陀罗尼者，佛方光，光之中所说也。是故，陀罗尼。于明其义不义也。陀罗尼凡为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很少的言语，很少的文字，能持一切法。那么今天一切法总持是什么呢？啊，这一定要抓到，一定要这样干。啊，今天一切法

印祖常说，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盈科虽然是个破戒犯斋的比丘，由于他被无间地狱威胁到了，于是用无比真诚之心感动阿弥陀佛。现身说法，不是真诚，怎么能感动？那现代人缺乏的就是这个。真诚的心发不出来呀。为什么没有孝敬的心？真诚的根本是孝敬。孝是以父母为代表，敬是以老师为代表。古人没有一个不懂得孝亲尊师，没有念过书的人。乡下的妇女不认识字，但是她懂得孝敬。怎么懂得呢？跟老人学的，世世代代的老人都知道孝敬。对父母确实，孝顺听说某一个人是教书的夫子，古时候称夫子，由现在称教授、教师。这个意思是很普遍的。问你你在哪个行业工作了？我是做夫子的，就是做教授的，从事教育工作的。听说那个人是夫子，恭敬之心啊，油然而生，自自然然就升起恭敬心。这在从前呢，200年前的时候最近这200年，前100年疏忽了，就是说不尊敬了，表面上还有，心理上不然。对父母没有真正孝顺，都还是阳奉阴违，表面恭敬，实际上没有诚意，对老师那更不必说了。所以现在，孝道没有了，师道没有了，这是危机的根本之根本。不在这上下。

功夫，中国文化复兴没指望啊！我们如何将孝敬呢做出来呀、佛教伟大。佛教确实是博大精深，它大在哪里？它的孝敬比我们世间孝敬大得太多了。我们世间是孝敬父母，孝敬师长。那佛在戒经里头告诉我们，菩萨戒经上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这个孝敬比你只知道孝顺你的父母大太多了。我们不如他啊！对一切众生，佛又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对佛尊敬，一切众生通通都是佛，能不恭敬吗？孝跟敬在佛法里是真正做到究竟圆满。但是我们在今天没有看到一个人是这样做法。那换一句话说，今天这个社会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真正的佛弟子。为什么？真正佛弟子看一切众生，任何一个众生，孝。同于父母，敬同于佛陀，真佛弟子。我们用这个标准一衡量，我们是假佛弟子，没做到啊！必须要在待人处事里头，表演出来才算数啊！想想我要对我的父母说话，我用什么心，用什么态度？今天阿弥陀佛来了，释迦牟尼佛来了，我们对佛如何恭敬？我们对于一切人呢，也如是恭敬。真佛弟子、弥陀弟子不容易做到。所有佛门弟子都做到了，佛教哪有不兴的道理？人人看到，人人欢喜啊！你孝顺他，你尊敬他，他怎么不欢喜呢？佛法的兴衰，正法能不能久住，全在自己呀，不在外面呐。与外面亲切不相干呐。

我们没做到，是佛的罪人呐，是祖宗的罪人呐。啊，应该要把它做到，要做好，度自己，从这里度，度众生也从这里度。啊，自己没有做好，怎么能度人？自己骗自己，又骗众生。啊，这个果报在三途，我们晓得，就是无间地狱。

弥藏经里头说的这些话，这就是极乐世界。世尊讲观无量寿佛经啊，这里都说真话了，跟无量寿经上讲的不一样。无量寿经说佛32相80种好，观经上不是的。观经上说阿弥陀佛的报身，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每一个好放84000光，每一个光明里头都有佛菩萨在讲经说法度化众生，比这说的详细啊！佛方光，光中所说。啊，世尊为我们说的是阿弥陀佛，又告诉我们，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他的报身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没有丝毫差别。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好有无量光，光有无量佛菩萨，在讲经教学，普度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啊，不可思议。

这个是菩萨得是一切三世无碍名等诸三昧，于夜夜三昧中得无量阿僧祇陀罗尼，如是等合合名为五百陀罗尼。五百陀罗尼门，是为菩萨善法功德藏。无量阿僧祇陀罗尼，归纳为五百门类。这五百门展开，是无量阿僧祇陀罗尼菩萨功德藏啊。下智慧是从定中生的定生慧，随佛法说真实的，不重视偈颂，

但是对初学呢，要用寄诵做方便。啊，那么佛教教人寄诵的目的在哪里？不是说这个经典念熟记的目的不在此地，目的是叫你少打妄想。啊，用念经、读经、背诵的方法，把你那个妄想打掉。目的在此地，是帮助修定。啊，这不能搞错了。啊，寄诵是属于常识。啊，他注重读书千遍。要叫你在这里开悟，说其意自见，经里头的意思，我豁然明白了。目的在此地，啊，不是叫你记得多，啊，是叫你开悟。那换一句话说，用读诵这个方法修定，定就是至心一处。啊，把你的心收在一处，收在这个经上，用意在此地。啊，心真能定在一处了，定的时间久了，会开悟。啊，定久了，这是因，开悟的因有了，不定碰到什么个缘。啊，突然就开悟了，又一切悟。不但这一部经的意思全通了，一切经义都通了，事出世间一切法也都通了，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对于方法有怀疑，明白道理之后啊，对这个方法就不怀疑了。我们可以接受，我也愿意修学。好，我们再看这个下面的文啊。底下是盖三昧定也，啊，定力发挥所得，说为陀罗尼，如知度论语，是三昧修行，习久后能成陀罗尼。智慧开，能够掌握到一切法总纲领、总原则啊，向佛法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戒定慧三个字啊。一切诸佛菩萨成佛，就靠这三个字。这是总纲领、总原则、总陀罗尼门。啊，你今天不要戒，现在人说我戒不要，定也不要，我就要慧。啊，怎么成就慧呢？多读书。殊不知道，多读书啊，它带来的是知识，不是智慧。啊，知识跟智慧是两把事情。

我们有幸有这个机会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在大会当中，我们看到了参加与会的会友们都是专家学者啊，都是博士教授。政府高级官员，他部级以上的高级官员，啊，今天全世界社会问题发生了，解决不了啊。这会开的，哎，长时间，不是短时间了。1970年代联合国发起的，到现在40多年，快50年。一年开多少会？现在这些会友们信心都没有了，这个很可怕了，没信心了。啊，我们有幸参与。代表澳洲大学，那我们没有学位，也没教授身份，啊，那么这是联合国基本条件，所以学校送学位给我，啊，也送一个教授的聘书给我。啊，用这个身份代表学校。代表澳洲，啊，参加这些活动，我们将古老中国、啊，印度佛陀这一些方法向大家报告，他们听得很稀奇，没听过，啊，闻所未闻，听得很欢喜。会后啊，散会之后，我们在一起聊天吃饭，这很多人问我。这法师啊，你讲得很好啊，可是这是理想啊，做不到啊。这是给我当头一棒，这一棒把我打醒了。我知道不能解决真正的原因在哪里，我知道了。啊，所以我提出4个字。信心危机，所有一切危机都是从信心危机生出来的。这个真可怕！人要丧失信心呢，真的，一切都完了。啊，那我们认真去观察，去检点，去反省。现在人真的，啊，可以到处调查问问，你相不相信自己？我们有遇到一个都不敢相信，那外面外人呢？相不相信父母？相不相信兄弟？相不相信老师？你工作相不相信上司？相不相信同僚？答案全是否定的。这个社会能不乱吗？这个地球能不出事情吗？啊，这个东西找到了，我们也有了方法了。如何来拯救社会？来帮助这个地球。

弥佛老早就给我们做出好榜样。啊，在这佛教传的中国，这2000年来，历代祖师大德也给我们做出好榜样。啊，欧益大师就说得非常清楚、明了。啊，告诉我们学习圣教，学习大乘，从哪里学习？从自信学习。啊，净土宗三个条件，这是净宗的头论：信、愿、行。啊，信是第一了，不信决定不能往生，极乐世界没你的份。那怎么个信法呢？欧益大师讲了六个。第一个，信自己。信自己什么呢？佛在经上说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相信自己本来是佛，相信自己念佛一定成佛，就相信自己啊。那如果自己没有相信，后头五个信都是假的。啊，第二个信他，这个他是指谁呢？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我们对他相信，不怀疑。啊，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的教主，是释迦为我们所介绍的一个人。啊，释迦能介绍，阿弥陀佛是所介绍的。啊，我们要相信，一点不怀疑。啊，然后心理，这里的道理是什么？都搞清楚。信四，啊，四是念佛成佛。啊，理是本来是佛，是心是佛，这是理。啊，现在我念佛求生净土成佛，这是四。啊，信因信果。加六个，啊，信自信他，信事信理信因信果，具足圆满的信心，没有丝毫疑惑，决定得胜。品位高下，这欧益大师说的，是在你念佛功夫的前身，不是在时间长短，也不是在念佛多少，哪怕你念一句佛，那个功夫深。啊，功夫的根是什么呢？功夫的根全是信心，是，然后你再晓得信心多重要。人具足了信心，你已经成就90%了。啊，太重要了。这个不能不知道，不知道我们做事力度用不到点了，偏了。啊，你真正都

弘大明白了，我们这个力度用到底啊，要在孝子上用功夫，要在敬子上用功夫，要在诚子上用功夫啊，真诚的孝心，真诚的敬心。我们这个足根扎得稳了，成就就不可思议。这两个字是大学问，讲一辈子都讲不尽。古人讲到究竟处，有一丝毫的疏忽，有一丝丝毫的大意，都是不敬，都是不孝。心要细密，无微不至啊，方方面面都要想到。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啊，这真不容易啊！小心翼翼奉事父母奉事师长，同样一个道理，父母对儿女照顾真是无微不至。用心细密，儿女跟父母比差远了。

一般人常说，如果能用照顾儿女那种细心、励志对待父母，这是真正的孝。大孝超过我，对待父母的细心超过对待儿女，这是大孝，这真孝啊！现在这个时间到哪里去找这个人？

啊，我们如果不做出来，跟社会大众讲孝敬，他没见过，没听说过，他听了也点头，但是怀疑。啊，他也会，这是一般人做不到，自己也做不到。

我们再看下面，是诸三昧，共诸法实相智慧，能生陀罗尼。这三昧重要啊！三昧是禅定，是智心一处。啊，只有智心一处。

才能跟一切法的实相智慧相应。啊，这就能生陀罗尼。啊，这就是一切诸法纲领原则，你就找到了。啊，又三昧也，但是心相应法也。陀罗尼呢，也是心相应，也是心不相应。啊，三昧决定是心相应。啊，陀罗尼不一定，陀罗尼是总纲领、总原则，它有正面的，有反面。迷悟不同啊，悟了之后纯正，迷了之后全相反。啊，这个不一样。如人得闻持陀罗尼，虽称慧也不是，常随人行，如影随形。这举个例子啊，得陀罗尼的人，他还有贪嗔痴的心，贪嗔痴没事了，贪嗔痴与他相应，那就是反面的。他玩贪嗔痴比别人手段高明，那为什么呢？他有智慧，这个智慧叫邪慧，啊，不正。如果得清净心、得平等心的，这贪嗔痴慢呢，没有了。为什么？有贪嗔痴慢，心不清净，心不平等。啊，那在我们这里又发现，诸菩萨所得的陀罗尼，他的心是清净平等觉，这个陀罗尼成就一切善法功德。啊，阿修罗罗刹，佛报大了，啊，智慧也不小啊，啊，他要得了陀罗尼，他会累积无量无边的恶业，啊，最后的果报。不是在十报庄严土，是在无间地狱。啊，不相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盖知度论之一，三昧者，只在心相应时现前，如贫配未少，啊，贫的胚胎没有烧，不能沉水啊，一定在窑里烧过之后它才能沉水，虽有贫相呢，不能沉水。陀罗尼如经火烧，啊，成为贫气，故能持菩萨无量功德，虽不相应时，例如心生烦恼，
一常随人行呢，如影随身。那么这是定的，无烦恼，没断烦恼。定福慧就能够转烦恼为菩提，又知度论语，陀罗尼世世常随菩萨，这个是阿赖耶识的种子，不会忘记。但是三昧不二和意识身啊，和十一身呢，则设置一投胎换个身，定就没有了啊，一转世就没有了。故知陀罗尼一得永得生于三昧。啊，这是陀罗尼跟三昧不一样的地方。啊，陀罗尼是把总纲领、总原则抓住了。

啊，跟禅定、清净平等心，相应也有不相应。相应的是善法，这种善法投胎转世，它也断下来；不善法呢，也跟着了下来。那这个人就看他来世的人生或者的天生，总在遇缘不同。如果遇到好的父母，教养你，你变成圣贤；啊，遇到不会教的父母，你可能染上一些不良的习气，就变坏了。因为你有陀罗尼，变坏了，还是会做很大的事业。阿修罗、罗刹、魔道去了，也能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惊天动地。但是最后的果报是那个善心的，他是入涅槃啊，这个罗刹他是入地狱啊，两个极端。全在语言不同。如何能叫生生世世都能够遇到好缘呢？这一桩事情总在菩提心，真正发菩提心，就不会遇到恶缘。菩提心是个什么心？全心全力为别人的心，这是真正菩提心。那所以四弘誓愿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发这个心不会堕落。啊，为什么呢？佛菩萨加持你，护念你。祝福护念，龙天善神拥护你啊！你得到这个加持，所以你遇到的缘都是善缘，遇到的缘都是帮助你提升，不会帮助你

于是智慧一定跟慈悲相应，这两个不能脱开啊！慈悲是为一切众生，不为自己啊，有舍己为人的坚定意愿。这才能保住啊，来生不退转呐！啊，有一点点丝毫自私自利的念头，就保不住。啊，不要认为这一点点不多，啊，确确实实，一杯醍醐。不能接受一滴都有啊！这一滴毒药把你一杯醍醐全都破坏了啊！这就是要教导我们要慎独，要小心谨慎。微细的恶念不能有，微细的恶行也不能造。啊，首先要清白，守义要无我。佛教众生是破身见开始啊，小乘虚陀啊，第一个身见破了，不再执着这个身是自己，所以他不会为身造业。凡夫造业，可以说80%-90%都是为什么？不值得了。啊，眼要看，耳啊要听。那都是为眼耳鼻舌身的。啊，舌头要尝美味，啊，身要穿华丽的服装，全都是为了身的。啊，这个是佛抓到我们六道轮回的总原则。啊，六道轮回这些众生。他们迷惑的、颠倒的根找到了啊！叫你从这里下手，破身见，破边见。边见里头最重要的，不没有对立的念头啊，慢慢的。引导我们归向宇宙万法是同一体，让我们回归到这个意识啊，这是事实真相。老子也说

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啊，真的是同根，是一体。啊，你才能真正懂得爱护一切万法，不跟一切法对立了，放下成见，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成见不放下，这两个做不到啊。啊，这普贤十愿里头重要的两条。

我们看下面一段，最后一行，华严三昧，乃佛华严三昧的一称，我们叫简称，华严三昧，佛华严的三昧，一真法界，无尽缘起。为理趣，理是理论依据，趣就是趣相。啊，无尽缘起，还原观上讲，畜生无尽。就是无尽缘起，啊，华严为这个，以这个为理趣，啊，一真法界的理论。依据啊，一真法界的果，这个趣也是果果。一真法界就是圆满的自性啊，回归自性，这就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啊，这个佛果在华严经称为妙觉啊，一真法界，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这一段，无二缘也。不妄啊，越真。交彻融摄，一根针呢、融汇在一起，也就是真，真就是一。啊，整个融汇在一起，叫法界。啊，那么法界，也就是。大乘教常讲的心、相、理、事、因果，用这六个字把整个法界全部包括了，融成一体，啊，称之为法界。啊，那么换一句话讲，法界。是圆满的自性，是圆满的实相，

愿法界虚空界一切法，就是一法，叫一法界。啊，一法界里面有无量法，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华严经上说，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能生万法，万法是一法，一是能生，万法是所生。能所是一，不是二，所以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一多不二，这叫一真呐。即是诸佛平等法身，大乘教称这个为大光明藏。在净宗称为常寂光，常寂光土，常寂光身，常寂光里头身跟土融在一起，说身可以，说土也可以。啊，为什么它是一片光明？这个光明里面，三种现象都不可得。物质现象不可得，精神现象就是起心动念不可得，自然现象不可得。啊，所以不是融入常寂光的人，他根本不知道。啊，融入常寂光的人叫妙觉如来。啊，这是究竟的佛果，无上真等真觉。他在哪里？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就在当下。啊，常寂光里面没有空间，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没有远近。啊，就在当下。它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没有先后，没有过去未来，没有空间，没有设防，没有上下，所以当初就是。这个境界不可思议，贤首过思华严观上给我们讲了三个周边，这是把不思议境界说不出的也说出来。啊，我们细心体会它的意思。第一个，周边法界。啊，这就是说什么？没有距离，没有先后，时间空间没有了，念头才动，周边法界。

周边设防了，设防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不知道。这念头才动，全都晓得了。像我们身是一体，身上一根汗毛，我们把这个汗毛拔掉，有一点痛，全身都知道。所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全身都知道，同时知道。整个宇宙跟我们是一体，所以我们这一根汗毛出了事情，不但全身知道，整个宇宙知道。那这是哪些人呢？必须他要入这个门才知道，不入这个门他不知道。

啊，这个门就是如来大般涅槃门。啊，怎么如呢？一切放下就如了，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如了。啊，记住，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的习气没有断掉，他就入不进去。在外面等，等这一份习气断掉，他就入进去了。啊，入进去，那变法界、虚空界，极细微的波动，他全知道。啊，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他跟一切众生感应道交，也没有时空的限制。啊，那个现身上当初诸生，阿弥陀佛现在面前，是不是从极乐世界十万亿佛国都里飞过来？不是的，就在当时。为什么？阿弥陀佛的法身变法界。它的发生就是常寂光，我们在常寂光里面，所以它随时现不现身啊，随处现身，同时灭尽。啊，这个里头就讲了时间跟空间。啊，当初出生。当初是空间，随处灭尽，没有时间跟空间，在哪里？就在当前。我们本来就是一体，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跟它融成一体了，什么都知道了，跟它完全一样。啊，智慧、神通、道力，样样都相同。啊，就能在变法界、虚空界现无量无边身。啊，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听闻经法。啊，同时又能普度一切众生，叫得大自在啊。啊，所以法界就是诸佛平等法身，叫大光明藏，常寂光，从本以来不生不灭，他没有生灭。

非空非有，不能说它空，不能说它有。为什么三种现象没有？为什么说不能说空？它能现一切相。啊，现一切相，决定没有起心动念。那相怎么现的？是众生有感，它就应的。他自己没起心动念。啊，现色是众生的色感。现身啊，讲经说法是众生的意所感。啊，全是众生呐、啊！众生希望看一个什么身，他就现什么身。啊，一定是随心应量，你再相信，不会看错啊。啊，我们每天看阿弥陀佛的像。啊，看了40多年了，就这一尊像，对不对？这一尊像，看了40多年。啊，所以我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我，那一定这个像。为什么心里想的这个像，它随着我的心念现象，它就现这个像来的。啊，来接引。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不是这个相。啊，是什么相呢？我自己的身，跟阿弥陀身完全相同的相，比这个相殊胜。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好有无量光，现那个相。啊。观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啊，立名立相，他没有名，他没有相，无内无外啊，没有内外。为什么呢？一片光明，唯一真实，不可思议，这叫一真法界。所以一真法界就是常寂光，一真法界就是大光明藏。啊，一切诸佛如来，一体一法身。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个概念我们要有。我们回归自信，就是回归一真法界，就是回归一法身啊，跟一切诸佛如来同一个身。记住，没有身相。身相是什么？身相是光明，光明遍照，没有照不到地方。尽虚空变化界，通通照料。啊，这是真真不可思议。啊，所以现在我们头一桩大事，不要坚固执着身是自己，你才真正很容易融入常寂光。老是执着个身体，这入不进去。啊，入不进去，最后还是要入进去，但是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啊，现在对这个身，对这个境界，越淡薄越好。

所以《金刚经》上佛教给我们绝妙修行的方法，那就是幕后的一首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首偈讲的字字句句真实不妄，是真的。我们这个时间把它看成一场梦，美梦等于零，卧梦也等于零，零跟零是平等的，一丝毫差别都没有。那今天我们看顺境等于零，逆境也等于零，善缘等于零，恶缘也等于零。我们第一步就卡进清净平等的门槛了，就进去了。那心地清净平等呢，必定生净土。为什么？心净这佛土净啊，西方极乐世界佛土啊。啊，清净心、平等心，他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日常生活当中怎么修啊？淡泊一点，别认真，别计较，这叫真修。啊，真正能看到这一切相，就像看电视一样，像看电影一样，有没有啊？有。再问你有没有？没有。啊，空有是一，不是二，即空即有，非空非有。啊，所以无内无外，唯一一真，真实不可思议，这叫一真法界。一真讲体。下面呢讲用，你看，以一真法界无尽缘起，无尽缘起是讲用。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们在这里看到，缘一法而起万法，缘万法而起一法，重重缘起，缘起无穷。啊，故曰无尽缘起。这是贤首大师《望境还原观》里的三种无尽里面第二种畜生无尽，就是说的这一句。贤首过世将这一部大经把它浓缩成一篇论文，文字不多啊，那就是华严经理论跟修行方法。啊，离思前面的三段，它一共是六大段，从一体啊，一体是自性清净圆明体，这个是哲学里头一直到今天都没能说清楚啊，华严经讲清楚了，这是哲学里面所讨论的本体啊，宇宙从哪里来的啊，华严讲清楚了，是自性本自具足的，不是从外来的。啊，那法界，一真法界，我们今天讲的全宇宙，慧能大师说能生万法，这万法从哪来的？万法是无尽缘起，还原观上讲的畜生无尽就是这个意思，畜生无尽重重缘起，缘起没有止境啊，这个意思很难懂。我当年学习这部经典啊，这个问题常常在想着，啊，想不出它的道理。啊，最初是一念不觉，一念不觉没有理由，如果有理由就有生有灭，那是真有其事，没有理由就是说根本就没有这桩事情，这桩事情完全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意思很深。啊，佛在楞严会上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现象。

奇婆大度，迷头人影。啊，举出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我们能懂，我们曾经经验过，啊，自己有经验过，同学当中也有很多人经验过，啊，抗战期间当中，啊，初中学生就要接受啊军训。啊，跟日本人打仗，战争要是打到面前，知道怎么应付。啊，所以小孩要运用这个接受这些教育。军训里头，每一天都要表演的紧急集合。啊，紧急集合限制是3分钟。啊，从教室服装整齐，啊，到操场集合，3分钟，这个队伍要站好。啊，颜若大多这个故事就出来了。啊，服装很整齐，忽然慌慌张张的。啊，帽子不晓得放哪里去了，到处找，到处问别人，别人指着你头上，你帽子不是戴在头上吗？戴在头上忘掉了，慌慌张张，到处去找，找得紧张，一身冒汗，原来戴在头上。颜若大度就是这故事，啊，人太紧张了，出现这个事情。啊，最初一念不绝，就像这个样子。啊，真的没有理由，也不是真正事实。啊，可是这一念迷了，第二念也迷了，第三念也迷了，一直迷下去，这个麻烦了，回不了头了，念念都在迷当中。啊，这第一念迷，在自信。真心里头变现出一个妄心，这个妄心叫阿赖耶，就是阿赖耶是这么起来的。啊，在大彻大悟的人，阿赖耶非有非无，不能说他有，也不能说他无。你说他无吧，他确实有这个现象，说的有吧，它真的是空啊，真正是毕竟空不可得啊。你看一念绝了，全没有了啊。这个事虽然很简单，理可不简单啊，理很深。迷了之后，阿赖耶就现境界。啊，境界谁现的？自性现的。阿赖耶为缘。真如本性就随缘，随缘就现象。啊，现象里第一个先依报，就是法界。啊，整个宇宙出现了，好像做梦一样，梦中出现了。啊，借着去先正报，正报就自己出现了。这个当中，在时间上来说有先后，但是好像是同时，虽有先后

你没有办法把先后分辨出来。佛知道。那怎么我们怎么晓得有先后呢？从阿赖耶出生的次第，它有先后。第一个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全宇宙。第二个是莫那，莫那就是自己。执着有个我，这我就出现了。在佛法里面讲，宇宙跟自己同时出现的，所以同时有先，阿赖耶第一，莫那第二，莫那是迷阿赖耶见分的一分，认为成功，随着我呢就起。三个烦恼，这三个就是贪嗔痴，贪嗔痴叫三毒烦恼，跟我同时起来的，这根深蒂固我见就是我执着有个我了，跟着这个你看看，我爱，我慢。我吃，我爱是贪，我慢是嗔恚，我吃，贪嗔痴跟着起来。从我见生出前面的六识意识。眼耳鼻舌身，缘起，真的是一切法生一法，一法生一切法。他讲的真妙很细心的去观察，去体会这两种作用显出来。体是空的，什么都没有，能现万法这起而用就是现万法。慧能大师说：“能生万法。”为什么会能生？因为自性本自具足自性里头圆圆满满，一样不缺。欲缘就生，所以这个两种作用，周边法界周边法界说了三桩事情第一个，周边。是说起心动念起心动念的周边法界，说明法界里头没有时间跟空间，时间空间是从妄想里面生出来的，不是人真的。所以它没有距离，没有空间，没有距离，没有时间，没有先后，所以一切都在当下。就在现前，所有的现象，法界、虚空界，都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

出生跟灭尽的速度，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秒钟1600兆这样的频率，出生灭尽，所以它真不可得了。我们完全被迷了，不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确确实实就像电影幻灯片一样。一个波动是一个现象，没有两个波动是完全相同的。我们所看到的现象是这种现象的相似相续相，不是真的相续。真的相续是同一个相，不是真的。张张都不一样，大同小异。所以这个世界呢，这些念头重叠在一起，真的好像是看电影一样。只是人发明的这个电影速度慢。一秒钟只有24次，这个镜头开关只有24次。我们阿赖耶这个振动的频率是1秒钟1600兆次。它的速度太快了。我们完全不知道事实真相。所以宇宙确实是一体。一切万物都有见闻觉知。自性有见闻觉知，自性所变现的一切法，通通有见闻觉知。弥了的时候，见闻觉知就变成受想行识。觉悟叫见闻觉知。因此，变法界虚空界，任何一法，我们就断定它有见闻觉知。就像江本博士的水实验证明了，水是一个物质，会看会听，知道人的念头，我们动一个念头对着它，它知道。各种不同的语言，它没有障碍，它都能听得懂。各种不同的文字，对它也没障碍。这是自性本能，只要明心见性的。设法界众生的言语你全懂，他的念头起心动念你全知道，

啊，所以需不需要学习呢？不需要。本有的都恢复了。啊，畜生无尽，畜生无尽就是此地讲的无缘起无尽。啊，也就是这里所说的一法能起万法，啊，一念不绝就起万法，万法能起一法，即说起我。啊，摩那只是说我是一法，万法能起我这一法。啊，重重缘起，这就是像万花筒一样。啊，我早年学华严学到这个地方，很难理解，怎么想都想不通。啊，有一天偶然想起小时候玩的万花筒，那不就这个现象吗？万花筒很简单，里面三片玻璃，啊，放一些碎纸片，不同大小、不同颜色，啊，这一转的时候，里面千变万化，啊，这是人送我的万花筒，啊，很简单，你在这边把它转动，啊，你看它里面的图案，你转一天，不会有两个相同的出来，转一个月也不会有两个相同的出来。哎，这个小实验我们就看到了。啊，整个宇宙是个大万花筒，我们在里头。啊，永远流转不息。可是这是妙妙在哪里呢？妙在每一个境界阿赖耶识里头都有记录，就是通通都放在档案室里头，一个没漏掉，查档案全能查得出来。我们不知道，知道了这很恐怖啊！我们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动啊，全都在这里啊！啊，觉悟的人全知道啊！六道凡夫、迷惑颠倒，他不知道。啊，我们那些秘密不可告人之事不知道，觉悟的人全知道。一个都瞒不住，好在大家都晓得，这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未来也好，全都是不可得。啊，都是毕竟空，无所有。啊，只有自信是真的。啊，所以诸佛如来啊，随缘应化，为一切众生呢做种种实现。啊，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所说的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他能现什么身。啊，这个现身不是自己意思，是对方的意思，就众生的意思。

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些都是事实真相。啊，第三个周边是含容周边，这个我们不知道，它是事实。啊，含容是包容，自信本来就是包容，因此我们的心量要大，要能跟自信相应，你就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烦恼了。啊，所有这些障碍，善不善的果报，全是从妄想分别执着生的。这个东西要是没有了，就跟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一样自在呀。啊，含容，含是包含，啊，包含虚空啊，你这个量多大？啊，《楞严经》上佛有个比喻。发现在太虚空，这人能够觉察到的虚空最大。啊，它是太虚空，在我们自性里面，就真心里面，像什么呢？把真心比作太虚空，太虚空好像一片云彩，在太空。佛给我们这样一个概念，啊，虚空在自性里，就像一片云彩在太空里一样，太小了，啊，我们把它看作最大，啊，所以自信。大而无碍，虚空不大。啊，含空，容是包容，包容万有。啊，虚空当中一切法全包容。啊，那么我们凡夫心量小啊，不能包容啊，这个喜欢那个讨厌，从这个地方生烦恼，造业受报啊，这就是制造出六道轮回，不知道事实真相。啊，知道事实真相，虚空当中一切万法是我自性变现出来的，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所以法法皆如，法法皆是啊，通是自己。啊，所以我们常说，佛家讲自性，啊，讲这个伦常、伦理关系，真的是讲到究竟圆满。啊，儒家讲伦理关系，只讲了

五大类也。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把人的关系分为五大类。佛法是一体，啊，同一个自性生，啊，真正是一体。一切法都能够互融，都能够互通，所以我们用真诚心跟小动物能沟通啊，他懂得我们意思，能合作，跟花草树木能沟通，跟山河大地也能沟通啊，所以一定要包容，一定要晓得我们是一体。啊，离世无碍，世世无碍。在闲持处，缘起无尽。

还原观第四的四段。给我们说了性德里头最基本的四德，贤首国师要求我们要做到这个四德，就是普贤十愿，把它浓缩了。普贤十愿说了十条，他讲四条。第一个随缘妙用，缘就是无尽的缘起，是自信的德用啊。我们要随缘。任何一法他都要随缘，为什么？他自己没有主宰，他做不了主。我们身体细胞刹那刹那在变化，我们做不了主啊。能做主的最好不要起变化，不行啊，刹那刹那在变化，他停不住啊。

什么人不随缘呢？化身菩萨就不随缘了，他真能做主，他不生不灭。不老不病，不生不灭就没有生死。他也不老也不病。这个就是不随缘起了，他自己做得了主了。这就是。大乘教上说的真果，这不是假果。什么地方有真果呢？般若里头有真果，法身里头有真果，解脱里头有真果。法身、般若、解脱叫三德密藏这个里头都有。三种都有，常乐。

净，这个是德啊。所以学佛终极的目标要入这个境界，常乐我净显现了啊。现在虽然是有，但不起作用，全迷了。

啊，四经的第一个妙用什么呢？在随缘当中，就日常生活当中，生活随缘，工作随缘，处事待人接物都随缘。妙用是不着相，就妙用了。啊，佛你看看随缘，不起心不动念，这个妙啊！不起心不动念，它不造业。他给我们说善法，他不造业，他没有造善业；他给我们说不善的法，他没有造恶业。这才妙。我们说善说不善，心里都动心；说善有善心，说恶有个恶心。这就造业了，他有这个本事，摄一切法，不起心，不动念。这个叫妙。阿罗汉就比我们高，他虽然起心动念分别，他没有执着。所以他得到少分的自在。不执着，阿罗汉寿命到了，他一定到四圣法界的声闻法界，他到那里去了，他不再六道，跟六道不相应。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我们要学，我们学的比他更精彩啊！我们念念念阿弥陀佛，我们的目标求生极乐世界，比声闻界高明太多了，简直不能比啊！四圣最高的佛法界也比不上。一切法从心向生。希望我们念念都是向阿弥陀佛。把这个世间事通通放下。缘遇到了，用智慧处理，不要用分别执着。用分别执着，我们就造业；用智慧处理，就是不分别、不执着。用清净心，没有自己，没有自己，就大公无私。由自己就造业，自己就要受果报，造善受福报，造恶就受恶报，这妙用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么第二个。在这一生当中

方方面面呢，都跟别人做好榜样，为义有责。啊，不可以给人做不好的榜样。啊，一定要做好样子。这一点很重要。第三个是处事待人的心态要学菩萨，菩萨待人接物如何制止啊，外表如温和啊，善良，内里面真诚，用真诚心，用如何待人啊，谦虚尊重，这个好啊。称道人之善，做人。他做了一桩好事，都应该称赞他，鼓励他。啊，他要造了恶，这个恶人造恶，对他恭敬而不称赞。普贤菩萨教我们的，啊，修净土的人一定要学普贤菩萨。我们这个经的第二篇，得尊普贤。啊，现在这一篇还没学完呢。啊，普贤的十愿，就是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的标准，与之相应。就是普贤行，啊，无尽的缘起，我们就说到此地。啊，大慈离去，大势通达。一真法界无尽缘起的离去，这些道理去向，生结起心，啊，生结就是现在所说的开悟，真的明白了。通达了，通达之后就要起心了，起心把它变成日常生活，把它变成工作，变成处事待人接物的标准。那我们的行就叫做菩萨行。啊，圆满具足四德，四德最后一条是待众生苦。啊，要做榜样给众生看，众生很苦。啊，要做出吃苦的样子给他看，让他安心。我们这么苦，你看看菩萨，他也那么苦，他就得到安慰。啊，慢慢再告诉他苦从哪来的，怎样离苦得乐。啊，理教给他，事教给他。

啊，四就是三种布施，能改变你的物质生活跟精神生活。啊，要修，知道修财布施，修法布施，修无为布施。啊，你看，有信，有解，有行。这个信解行，用这个功德庄严佛国，这叫华严。啊，华严是比喻，花，这个花跟古时候跟花花草的花是完全相同的。啊，像一个大花园，这里面一切品种具足，啊，万花齐放啊，啊，无比的庄严，庄严是美观呐，好看呐，啊，一心修之，这叫三昧。那么换一句话说，一心修之，普贤就代表了。普贤代表华严的万恨，归纳为十大愿。啊，万恨归纳成十个纲领。我们依这个纲领来修学，就是修普贤万恨。就是修普贤之德，啊，这叫华严三昧。经言疏曰：“如华严说，彼亦三昧，同时法界，一切佛法悉入其中。”这真的不是假的啊，《华严经》上讲的彼一三昧，简单的说就是一心修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啊，这样讲法你就更明白了，更清楚啊，经上所讲的菩萨万恨，普贤菩萨归纳起来就是这十愿。

大乘经上所谓，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啊，佛说这个话，告诉菩萨，普贤行是必须的功课，啊，必修课，主修课，不修这个不能成佛。为什么？你心量没脱开。普贤行里头最大的、最重要的意思，就是心量太大了，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没有不能包容的。啊，没有一法不平等的。这是普贤菩萨。啊，真的，这一个三昧，就是一心专修，啊，就统摄法界一切佛法，都在其中。啊，大乘，大乘的代表就是普贤。

十愿。八十华严愿，二十普贤菩萨，入广大三昧也，名佛化也。普贤菩萨如是修成，如是其如啊，十愿圆满，就是万恒具足啊！所有一切菩萨行门，全都圆满了，没有一个漏掉的。十愿有这么大的功德，称为佛化也，又六十华严愿，普贤菩萨正受三昧，其三昧名佛化也。这都是为我们举出来。佛华严，华严三昧确实是世尊在华严经上说的这个不是假的。法界纪云，言华严三昧者，皆云什么叫华严三昧皆是解释化者菩萨万恒，用这个比喻来表示菩萨的行门六度万恒，在大乘教里面把它归纳为六波罗蜜。在华严经，华严以十代表圆满，把六波罗蜜展开讲十波罗蜜跟华严的表法相应。是怎么来的呢？六度最后般若波罗蜜，把般若展开般若波罗蜜是智慧的本体叫根本智，根本智起作用分为四大类，第一个是方便波罗蜜，第二个是愿，第三个是力。最后一个是智，这个智是全智，后的智般若波罗蜜是根本智幕后那个是后的智般若波罗蜜是实智，后面那个智是全智，就是应用在各个方面的智慧所以把般若波罗蜜展开了，变成五个了，加前面五度叫十波罗蜜，十波罗蜜这么来的。用什么修呢？
用普贤行愿，深愿修布施，用深愿修持戒，用深愿修忍辱，用深愿修方便愿力智。这叫佛华严行，这不是普通菩萨，这是华严会上法身大士啊！所以他们修学的功德无量无边呐、啊！普贤菩萨的心愿、心态不可思议啊，是我们应当学习的。为什么？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完全是修普贤行啊，就是我刚才讲的，以深愿。修十波罗蜜每一个波罗蜜里头具足十愿，每一愿里头具足十波罗蜜，融成一体了啊！这是华严圣教啊，华严大教啊，用的是什么心呢？普贤菩萨的心啊，普贤这个普可不得了啊，普是对待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一个都不漏啊，这叫普啊。有漏掉的，这不叫普了。

所以花是普贤万恨，何真呢？以花有生时之有，生时世事皆果，花卉皆果啊。那行有感果之能，我们修行，修普贤行感的果是成佛。修六度之因呢，感的果是菩萨；修四谛之因呢，感的果是阿罗汉。我们世间人修无善、无戒、十善之果啊，感的人天福报，修因感果。所以用花了来做比喻。那么行有感果之能，虽复内外两殊。生感利用啊，相似。花是外面。你看花开之后结果人修行，这是属于内部的一心专修，后面一定结果一定得三昧，一定开智慧证得菩萨果位，它有相似之处。经济仪法托斯，故名华也。以菩萨修行之法，类似这个开花结果，所以用花来做比喻。言是庄严，言者。形成果满。

正理圆满了，谁用暂得了，故称为也。这个解释也很好啊，行成成功了，成就了，果就圆满了。这个行是普贤菩萨行，普贤菩萨行修成功，果真的是圆满，果就是妙觉如来，确实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他真的是究竟的佛果。阿弥陀佛，真的了。释迦如来，真的了。啊，真的。究竟的佛果啊，契合相应，与自信契合，与常寂光契合，与诸法实相相应，啊，都是然无。

有我，就有自私自利，就会有损人利己这些念头产生，就会有贪嗔痴慢，就有五欲六尘，全是染物。啊，起心动念就是障碍，妄想分别这是障碍。染污障碍永远消除了，修普贤行消除的，真理圆满，理是自信，明心见性，随用暂得，见性之后。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众生有感，你就有应。众生包括佛，因为广义的众生，众缘和合而生，佛也不例外。佛在那里讲经说法是感。你会用应化身去礼拜、赞叹、供养、听法，这就是应。诸佛用菩萨的身份去赞佛教化众生，为佛做影响众，这就是所谓一佛出世，千佛拥护。要有这些人都是佛，他内行，他懂啊。众生对佛不恭敬呢、你看这个人，那么多人对他恭敬，大概这个人不错啊，也去拜一下。那些表演的全都是诸佛如来。都是化身菩萨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个僧团

2550人，皆是大阿罗汉。他经常不常这么说的吗？那就不是凡人嘛。他们是千佛来拥护的。

佛佛互助合作，啊，为什么呢？佛佛同一个愿望，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不管哪一个，啊，有这个缘。应以佛身而度化之，他就现佛身，自然就有千佛万佛事先做他的弟子，做他的护法，做他的影响众，就都来了啊！这场戏才演得热闹啊，不是孤家寡人一个啊，一切诸佛全来了啊！所以你看看佛这个团体里头，佛跟佛他们多么合作，啊，他们没有争先后，没有争大小，啊，没有争什么地位，完全是平等的。舞台上表演不平等，有佛有菩萨罗汉，啊，有在家出家不平等，后台完全平等。啊，前台是给六道凡夫看的，后台是自己的事情，全平等。啊，这些都是给我们做榜样的呀。啊，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如果有这种缘分，也要作诗表演。佛法讲表法，啊，一丝毫争执都没有。啊，随便哪一个做主角，大家做配角。啊，演得非常逼真。啊，感化无量众生啊，功德完全平等。

啊，所以你看，正理圆满，虽用赞德，啊，故称为言也。这叫真正庄严，懂得庄严的理趣。啊，才真正能够做到圆圆满满的随喜功德。三昧，华严三昧。什么叫三昧？理智无二。理是本有的理体，智是自性本具的智慧。啊，智照理，啊，理就融在智里头，所以理智无二，教彻融融，啊，实际上一切万法也是无二，也是教彻融融。非常可惜，众生迷了，认为个个都是独立的，融融是一体，融融的相就是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啊，互助合作，看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照顾一切众生就像照顾自己一样。啊，这是教彻融融的意思，彼此俱往，能所思聚，故为三昧。啊，入华严三昧的人，他对待一切众生，就是对待自己。啊，就像自己对待父母，对待儿女。对待师长那样细密的照顾，无微不至。啊，诸佛菩萨确确实实是这个样子。虚云老和尚朝五台山生病了。文殊菩萨变化成一个乞丐来照顾他，啊，细心照料，无微不至。啊，一直到他身体健康，继续去朝圣。啊，虚劳自己不知道啊。啊，到五台山之后才晓得，照顾自己那个乞丐是文殊菩萨化身。啊，这个乞丐把虚云当作自己自家人。这个境界里头，彼此俱忘，就是一体。啊，能所思觉。佛悟，
精细周到，心地一尘不染，这叫三昧。华严三昧，华严经有云：一切自在难思议，华严三昧是离苦。如果你入华严三昧，那就像经上所说的，一切自在，不可思议。这种自在的德用说不出来，它太妙了，也没办法去想象。啊，这是华严三昧的实力。啊，就是利用。又何赞于法界为心，名佛华严。以因行化言。

相，令行住故。啊，法界慧心，这个心是真心，是真心所现的。啊，慧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就是法界慧心。何其自信是心，能生万法就是法界。啊，这一个四体就叫做佛华严。啊，一定要晓得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什么关系。这个法界唯心，谁的心呢？是我自己的心，不是别人的。啊，这是真心。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立无为也然。啊，这三界一时一切佛里头，包括有我们在，我们是属于未来佛。啊，三世一切佛，过去佛、现在佛，我们是未来佛。啊，所以我们自己在其中。佛华严跟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啊，归纳浓缩起来，梵语称为陀罗尼，中国人翻成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我们中国人习惯讲总纲领、总原则，就是普贤十大愿望。十大愿望展开就是佛华严。啊，佛华严浓缩起来就是十愿，便于受持。啊，一隐形化，我们依教奉行，搞清楚了，搞明白了，我要把它落实在生活。啊，落实在心性，这就叫华严三昧。那我们今天修净土，我们落实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华严三昧的结晶。啊，华严三昧最后的结果就是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这说明普贤跟净宗的关系。啊，借供尊修普贤之德，你看这关系多密切。啊，那么这种行持庄严果德的相好啊，就是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
国德相，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普贤菩萨用华严三昧啊，庄严佛国，令显诸国啊，西方极乐世界展现在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都赞叹他，称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是令显诸故啊！如此三昧呢，现界十方佛及佛土，你看这多殊胜啊！你要真能入这三昧，你现前就见十方佛，见十方佛世界，跟本经所说的完全相应。那本经告诉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无论是哪一个阶位，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啊，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菩萨就有能力现见十方佛及佛土，就有这个能力。那么换一句话是，我们这一句阿弥陀佛念成功了，念圆满了，华严三昧也在其中，不可思议。啊，所以华严到末后啊，归净土，就是普贤菩萨以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啊，带领华严会上41位法身大士，通通到极乐世界去读经呢、啊，不是干别的。到极乐世界才大圆满呢、啊，啊，用这个来显示极乐世界的殊胜，极乐世界的无与伦比，啊，增长我们的信心、愿心，这还得了？啊，这些话是佛说的，不是普通人说的。啊，那就是说千真万确，一点都不假了。深信不疑的人有福了，真是有福啊。是因此三昧庄严发生故，以上著说戒名华严三昧之意啊，用这些经论啊，古德这些注解啊，通通都在发明华严三昧的义理啊，目的无非是让我们相信。其中何赞所谓法界唯心名佛化也，这一句很重要。法界唯心名佛化也，是我自性，

啊，这个理解不能有丝毫偏差。谁的心呢？我的心。啊，我自己的心。每一个人都要敢承担。啊，是你自己的心，不是别人的心。啊，你的心本来是佛。那么一切众生的心都是佛心。这就平等了。这就圆融了。啊，不但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心，还是一个智慧。如来国地上十种特殊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心理的作用。心是一个，作用当然也是相同的。啊，似无所谓，也完全相同啊。啊，经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开始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立无为也然，完全相同，没有两样。啊，到这个时候，自佛他佛这种分别执着都没有了。弥陀就是自己，自己就是弥陀啊，自己就是真那，真那就是自己啊，光与光相融了，这常寂光啊，我自己的身融入佛光当中，佛没有身就是光。我自己也没有身，也是光，光光相融，融成一体，一切诸佛的功德变成自己的功德，啊，自己所修的功德也变成诸佛的功德，自他是一，不是二，啊，一切诸佛智慧变成自己智慧。一切诸佛德能变成自己德能，一切诸佛相好变成自己相好。理要明白，要通达，事要清楚，没有疑惑。直下承当，我们在这一世当中，顺顺利利往生净土，一到极乐世界，经上讲，所有一切全都现前。不是言说，完全是事实。此表一真法界，唯识自性。啊，念老在此地特别强调啊，一真法界就是自性的。于此了达，了是明了，达是通达。

完全肯定，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即华严三昧。这就是华严三昧。啊，华严三昧就是念佛三昧，无二无别。

我们今天用阿弥陀佛的心愿，阿弥陀佛无比的功，无量的功德，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啊，这就叫得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的加持。我们心里做如是观。那佛菩萨的教诲，日常生活当中，随分随力，慢慢让它纯熟。现在还不很熟，生疏。啊，就是净宗这五门五个行门。要常常记住啊，敬业三福，三学，六和，六度，再加上普贤十愿，我们就这五门功课啊。这是我们现在在世间，还有这个身体，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的标准。我们动个念头，这个标准去对照对照，相不相应？相应正念，没错。不相应的改过来，啊，无愿要记得很清楚。那五门功课，啊，净业三福，十一句，44个字。

啊，六合一句四个字，六句24个字，啊，六度六个字。那如果用一句两个字，就12个字。普贤行愿，一句四个字，40个字。都不难记。啊，记得很熟啊。一切时，一切处。起心动念一定与这个相应，我修净宗，我跟阿弥陀佛学习，阿弥陀佛是这样成佛的，我今天。

走阿弥陀佛的道路，希望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永远跟阿弥陀佛学习，不离开阿弥陀佛，要发这个大愿呐！世间苦啊！到极乐世界就没问题了。看这些芸芸众生还在六道搞轮回，我们可以以应身来帮助他，以化身来帮助他，得大自在呀！那么换一句话说，我就不着急眼前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刘淑清居士最近做了一个表演，俗去俗回，真的先往生到极乐世界，从极乐世界再回来，再做一次表演，表演上反复神识离开身体那一种痛苦的现象，表演给你看看。演完了，他回极乐世界去了。短短几天做了两次表演，这不是假的。他这个表演是给我们作证的。第一个证明，佛法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二个证明，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本是真的。不应该疑惑。他是依靠这个经本成就的，依靠黄念祖老居士注解成就的，依靠我们讲这个注解，第一次宣讲的，大经解演义，为我们所证明。最后一个证明，他就一句佛号，告诉大家，就这一句佛号就能成功，不可思议来做现身说法。

下联脑有两句话，这两句话是一副对联。做事无主我事啊，无如念佛好啊，身在无主我事，最好是念佛。说此生断为大尽来，他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就是为汇集无量寿经。成为这个来的。那华念祖为什么来的？是为注解这个经来的。我们这批人是为什么来的？是为弘扬这个经注而来的。我们这一小撮人干一桩事情啊。啊，刘素清居士也为这个事情来的。来做证传，做证明，表演给你看。

所以这个法界唯心呢，名佛华严这一句意思非常深广。下面如家乡所云，此三昧皆是法身。这个是庄师庄严法身呐、用什么去庄严佛法身？不是用黄金呐、不是用珠宝啊，是用华严三昧呀，是用十大愿望，是用一句弥陀。那是庄严佛法身呐、盖为此三昧呢，习庄严法身，法身呢就是本妙明心，就是自性。故知一切法，无不从此法界流出。啊，这是。完全纯真，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一念不觉，从自性里头流出，变虚空，变法界。啊，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一真庄严，就从这流出来的。啊，到最后。我们真的究竟圆满成佛，回归到常寂光，就是回归自性。啊，这里说呢，复又回归此法界，这是一个大的循环。现在科学家好像也发现了，讲得不清楚。啊，科学家用的名词叫零极限。啊，从零极限里头流出来，到最后又回归到零极限，很像华严说的这个味道。华严，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讲的。啊。科学家最近的发现，大概还不到30年，啊，30年的样子，发现的，跟华严讲的完全相同，啊，但是华严比他讲的清楚，啊，所以零极限这个概念。就是肯定的自信啊，法身本妙明心，是说这桩事情啊。自临极限出发，就是一念不觉。还原观上讲，起两个作用，啊，起二用，宇宙出现了，万物出现了，这第一个作用，第二个，我出现了，啊，几乎都是同时。念头的频率太快了，我们无法想象。啊，最后成佛，证到妙觉，回归常寂光，回归零点。啊，回归零点。
这个零点是自己的真心，是自己的自信啊，回归到本心了、啊，是佛又回归此法界啊，这是一个最大的循环，从迷到觉，觉后之后再迷不迷呢？不会再迷了。这一桩事情，富罗那尊者在楞严会上提出这个疑问，问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还会不会再迷？这问得很好啊！啊，世尊告诉大家，成佛之后不会再迷了。啊，佛举了个比喻，好比黄金，是从金矿里头提炼出来的。提炼出来的黄金再不会变成金矿。啊，这就告诉大家，成佛之后不再迷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三三四页最后一行看起，宗旨就是梵语陀罗尼，具足者所具满足，就是圆满的意思啊。盖云一切陀罗尼门无所不具也啊，梵语陀罗门就这个意思啊。中国梵总持啊，也就是总一切法，持一切义。中国人讲总纲啊，纲领跟这个意思很接近。陀罗尼有四种，第一种法陀罗尼，又名文陀罗尼，这个法就是佛的教法，49年所说的一切法啊，闻持而不忘也啊，听佛讲经说法，能记忆，能理解，能依教奉行，这都叫闻陀罗尼。第二种呢是意陀罗尼，于诸法义总持不忘。意就不止文字啊，专就文字里面所含的义理啊，意思明白了，这比前面更重要。佛的四义法里头有一义不一语啊，可见的义比语还要重要啊。语是记住语言，记住文字啊，属于这一类的，属于文陀罗尼啊。那么第二个意思比文还要深。第三呢是咒陀罗尼，于咒啊总持而不忘也啊。下面有解释，咒者佛菩萨从禅定当中所发的秘密言句，由不测之神验，名为咒陀罗尼。咒是咒语，咒语从哪里来的？从禅定当中来的，在定中，时空为次，

会接触无边广大的现象啊。我们通常说十法界一真庄严呢，你都看到了啊。这是定功深的，定功浅一点的人，大乘菩萨十法界一真庄严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统统见到啊，世间禅定也不可思议啊。世间禅定是古印度一般修行人都学习的四禅八定啊，他能得禅定，他能够看到啊色界天。色界有二，有十八层天啊，他都能够见到，都能听到，都能接触到，这真实不虚啊。比这个高的叫司空定，可以说对于六道轮回就清清楚楚，从非相非非相出天，一直到下面无间地狱，这个里头一真庄严清清楚楚。人密咒呢，不是人间的语言，天神的语言，鬼神的语言啊，他方世界众生的语言，这是世尊在讲经的时候，我们肉眼看不见，肉眼只局限我们人道来参加法会这些大众，我们看到了啊。可是佛菩萨讲经确确实实有他方世界诸佛菩萨应化了道场啊，有一些用应身用化身，我们看见绝大多数的他们到这边来，他没有身相啊。换一句话说，我们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二人数啊太多太多了啊。他们认识佛菩萨，佛菩萨在这里讲经说法都来听啊，其中多数影响中，他也没有起心动念，自自然然就来了啊。佛菩萨可在那开法会，这个信息传遍了法界，所以法界这些佛菩萨自然就来参加啊，用他们的语言说出来，这就是密咒啊。密咒通常是决定不能解其意的，不能说明出它是什么意思啊。这一种教学方法也是对一类的根性啊，这一类的根性人老实听话真干，那用这个方法最妙了啊。没有意思叫他不要胡思乱想，哎，你就这一个咒子念到底，念到得三昧，念到开悟，你全就明白了
啊，所以真的有这个不测之神验，这句话是真的啊，最重要是诚信。

从意识上翻也有四个一个叫名，第二个叫咒，第三个叫密语，第四个真言。下面呢有解释。密藏经里说，凡夫二乘不能知。他不知道，所以叫密语。如来也，真实无虚妄，所以叫真也。日本密宗称真言宗。陀罗尼第四个意思，人陀罗尼，安住于法之实相，谓之人。持忍名为忍陀罗尼。这是什么？证得法身果位的人，心完全安住在实相上，实相，这个意思很深很广，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完全通达明了，安住就是在一切法实相当中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安住。这叫是真真明了，会起心动念，有疑惑，这都是没有透彻明了。真真透彻明了，他就安住了。另外一类安住的人，这是在因地，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老实人，老实听话真干，他什么都不明了。叫他把心安住在一句咒语上，他真的，他做到了。他不懂，他死心塌地，支持这一句咒语。跟净宗支持名号是一个道理，同样的方法。净宗这一句名号，如果我们心真的安住在上，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心全安住在名号上，时间久了，自然得念佛三昧。决定不改，决定不变，一句佛号永远念下去，那么这个功夫就越来越深。先是功夫成片，再能得到事一心不乱，最后会得到理一心不乱。事一心不乱，达到阿罗汉的境界。

就靠这一句名号。大到这个境界，六道轮回里头就清清楚楚。啊，念到理一心不乱，等同禅宗的明心见性，教下的大开圆解。啊，那就是说，对于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物全都知道了，这见性啊，真正见到一切法都是从自性所生所现，在一切法里头不会起心动念，不会分别执着。啊，咒语有这个能力，佛号有这个能力。佛号比咒语的能力还强。因为佛号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啊，弥陀本愿功德的加持。咒语他所得到的，佛所说的得到诸佛加持。啊，得到护法神的加持，咒很多，外道也有咒，他们的咒语也很灵验，得到鬼神加持。啊，那么就叫忍陀罗尼。啊，持忍名为忍陀罗尼，忍就是定在一处。啊，我们把心定在阿弥陀佛上，这也叫忍陀罗尼。下面叫拜前三昧，拜前是讲方法。修三昧的方法无量无边啊，这些方法通通都能得三昧。我们看慧疏曰，百千三昧者，众生无量，心行不同，有利根，有钝根，于诸戒识，这个戒识就是见思烦恼。啊，见烦恼，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五种；思烦恼是贪嗔痴慢疑五种。六道众生通通都有，但是有厚薄不同啊，有些很厚，那对于六道的执着非常深，不容易离开啊，有薄啊，虽有见思，见思不是很浓，与佛教界他非常欢喜，能信能解能行，他也能证啊，这个是要薄的才行啊，太厚了不行。这一桩事情，这是我们修行关键的所在。在哪里修呢？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啊，修什么呢？对人、对事。

队伍，看得淡一点。啊，不要斤斤计较，与我们念佛求生净土有大帮助。啊，什么事情都斤斤计较，这就难了。那为什么呢？我们的情执太深了，啊，同名叫情执，情就是迷，啊，迷的反面是觉悟，是智慧，啊，情执深的人没有智慧，啊，所以生活在这世间很痛苦啊。有地位也痛苦，有钱也痛苦，没有地位没有钱也痛苦，都是一样的痛苦啊。佛教我们离苦得乐，实在讲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叫我们把这些情执放下，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一场空啊，立根人，上上根人，一眼就看破啊，所以他能彻底放下，他不放在心上啊，像镜子照东西一样啊。古人说湖来见湖，汉来先汉啊，湖是湖人，外国人，从前中国说外国人都叫胡人啊，外国人照镜子现外国人像啊，汉人中国人，中国人照镜子现中国人像，镜子没有心的，完全随缘的，不着相啊。我们每天早晚都照镜子，都忘掉了，没有向镜子学习啊，啊，照镜子应当合掌称镜子菩萨啊，要向他学啊。你看他真随缘啊，痕迹不着啊，这就是法身菩萨，这就是法身如来。啊，我们每天没有离开它，但是不会用它。啊，会用它，每天照镜子，那就是无上妙法。那就是在真修行。啊，你看镜子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很多年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把这几个字印在透明的贴纸上，透明的，送给谁呢？送给很多同修。我让他们，你把这个东西贴在你家电视机上，看电视的时候你就看到这几个字，不要被相迷了，啊，假相，不被假相迷了，啊，看电视也是真修行的。佛法在哪里？没有一法不是佛法。问题是你会不会？会了，无有一法不是佛法；不会，华严《法华经》也不是佛法。你不会吗？啊，佛法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啊，所以这是于诸戒时。啊，戒时。我们这个参考资料里都没有。

是故菩萨行百千种三昧。我刚才讲的是这个意思，一一法无有一法不是佛法啊，你要会就在一切法里头啊，断其尘劳。尘劳是烦恼啊，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譬如为助贫人，欲令大富啊，当备种种财物，一切具备，然后能济助贫者。这是为贫苦人着想。或是遇到水灾、旱灾，粮食欠收啊，由这些聪明人啊，早他就预防到了啊，他能够储存这些粮食，到灾难的来的时候分给大家，这是菩萨行啊。又如医治诸病，这是医生治病的，当备种种中药啊，他要储备许多药物啊，有病人来的时候他都能够治疗啊。这些话要取他的意思。那佛要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佛要储藏什么呢？要储藏戒定慧三学，才能够普度众生。又知读论曰，从首楞严三昧乃至虚空寂无所著解脱三昧，又如见一切佛三昧乃至一切如来解脱修观师资平生等，这都是三昧名字，无量阿僧祇菩萨三昧。这是举几个例子，大乘经上常说的四字平生三昧，华严经上讲的，说如是等诸三昧无不具足，故云具足成就百千三昧。说三昧是从果上讲的，说性界行是从因上讲的，

啊，修无量法门。成就无量三昧啊，四弘誓愿第三句，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为什么？为普度众生啊。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就学无量法门？不可以。为什么你学不成就啊？一定要按此地四弘誓愿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修行次第给我们拍出来了啊！菩萨发大心，第一个是发愿的，愿以道行啊，愿在前面的领导你行的。你看他这个次第，第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愿跟诸佛如来相通平等。一切诸佛都是发这个愿成佛的，但是愿要兑现，有愿没有行，这个愿是空愿。行从哪里开始呢？从自度开始。烦恼无尽誓愿断，从这开始。换一句话说，烦恼不断，你学法门，法门里头掺杂着烦恼，永远不能成就。所以一定要先断烦恼，再学法门。那么初学的人读经，啊，讲经，讲经是属于分享，全都属于自利，不是利他，是帮助你断烦恼的。是做学法门的预备工作。啊，所以禅宗他就用这个方法，没有见心，明心见性，不看经典，啊，见性之后再学法门。见性说心定了，得三昧，智慧开了啊，读一切经论，那就是修无量法门啊，把他所得的三昧变成现前百千三昧，无量三昧啊，无量法门是愿学。在这个时候，我们修净土的同学要记住啊，我们要遵守佛陀的教诲啊，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修行，全依无量寿经一部经一句佛号啊，为什么呢？修行

的目的是断烦恼，学太多了烦恼断不了，学一样容易得定，容易断烦恼啊！不要把心搞乱了，不能把心搞杂了，最怕的就是这个，心一乱心一杂，怕的这一生呢，不能往生。我们这一生修行的目的达不到了，这就错了。不如一个老太婆，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最后往生极乐世界。啊，瑞香稀有，叫你看到。生羡慕，你不如他了。我们不能干这个事情啊！啊，以前也学了不少经论了，不知道啊。不明白，现在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赶快放下。啊，莲池大师、藕益大师都是这样实现的。啊，年轻的时候广修多闻，啊，著作很多。真正认识净土之后，恍然大悟。这个大悟不是明心见性，大悟是自己以前路子走错了，学的那么多，把精力、精神、时间统统浪费了。如果一开头就专一心专注，决定生十八土，啊，我们也是一样啊。以前人虽然有老师提示，不相信啊，啊，所以我们对这个经典上讲。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我们体会得很深呐！啊，因为我们自己就通过这一关了，难信真难信啊！啊，参云法师劝我，我没听呢。李老师劝了多少遍？也没有接受啊！学佛差不多30年，讲经教学超过20多年，慢慢对这个法门。才有了一点心根啊，不怀疑了。但是对于广学多闻的习气很重，还是放不下啊。用张家大师的标准，放不下，就是你没有真懂。啊，真正懂了，哪有不放下的道理？啊，张家大师这个教诲非常有受用啊！
因为年轻

人每每都以为我懂了，我明白了。啊，只要没有做到，就是没懂。孝顺父母没做到，对这个孝顺不懂啊。啊，尊师重道我没做到，什么原因？对这句话没懂。啊，只是听了也会讲，含糊笼统，讲不清楚，讲不明白。为什么呢？没有通过实验。啊，真正做到了，那是实验。真正做到之后，讲出来的味道不一样啊。同样是一句话，佛口里说出来的，大家相信。啊，一般人口里说出来的，没人相信。什么原因？佛是通过实验，他做到了。他那个话有摄受力。啊，能感动人心。一般人虽然会讲，没做到，没有摄受力。啊，别人听了生怀疑。啊，行就是佛门的实验。啊，正，你的行跟你的智合而为一，这就是正。啊，我真正这样做，知道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理，这是应该要这么做的。啊，今天谁能信？谁能解？谁能信？啊，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佛门弟子。啊，与这个标准相应的人就不多了。啊，张家大师把这个标准给我们，给我，我说给大家听，就是给大家了。时时刻刻用这个标准衡量自己，不要去衡量别人。衡量别人，你全错了，你的心都歪了，偏了。衡量自己，衡量自己就对了。啊，天天依着这个标准来修行，修正了，不能偏，不能邪。啊，正信、正知、正见、正行。这就对了。啊，信解行正的标准完全依照无量寿经。啊，我们今天依夏莲老的回集本，这个本子好啊，五种原一本里头。字字句句都在其中。啊，最难得的好本子，我们要认识它。啊，夏莲老的那两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着实无如念佛好。啊，无着卧室啊，生在这个环境里头，没有比念佛更好。此生。端为打进来。

的一生，就是为汇集这部经而来的，他没有别的事情。啊，黄念祖老居士来到这个世界，是专门为这一部经做注解而来的。啊，其他的也没事。我们与这两位老人有缘，遇到了，我们接受汇集本，接受集注，依教修行。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是为这个而来的。啊，给这两个本子，汇集本跟集注啊，来做证明。啊，证明依照这个本子修行，得度最快，得度最可靠，这就对了。不是为别的来的，是为给大家做榜样的。啊，依照这个经本，这个注解修持，我能往生啊。往生做一个好样子，为这个法门表法，让大家增长信心，坚定愿力。啊，老实念佛，大家都生净土。这个事情多好。啊，为这个来的，不为别的。说如是等诸三昧无不具足，啊，我们用这个念佛法门，具足百千三昧，具足无量三昧，啊，故云具足成就百千三昧。论中佛云：于一一三昧中得无量陀罗尼。陀罗尼就是宗旨。是故经云：具足宗旨百千三昧。啊，宗旨就是学习的总纲领、总原则。啊，我们今天认识了、明白了，总纲领、总原则就是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具足总持百千三昧。啊，不必要再去找其他的法门。一门即是无量门，无量门即是一门。啊，我们就选择阿弥陀佛。啊，一切经里面，我们只选择无量寿经这个汇集本。啊，一切注解里面，我们只选择黄念老的说记住。啊，就这么单纯，就这么简单。啊，果报无比殊胜。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从体其用，啊，这里就分两小段。第一段，定读诸佛，啊，这是说你决定见佛，
经文诸身禅定，亵渎无量诸佛。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一切诸佛刹土，你都能见到。我们看注解，诸身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住身禅定者，安住于身妙之禅定，这叫住身禅定。啊，身寂了，妙寂了。身定者，所住三昧也，微身有学，非二乘劫初心菩萨所能为。这是说明二乘声闻缘觉，就是阿罗汉跟毗支佛，用他们做代表。初心菩萨是泛指实性位的菩萨。啊，华严原教从初心到实心，啊，都叫初心菩萨。啊，他们都做不到。又真切曰，唐一云，一切种甚深禅定，这是五种原译本里的唐译，啊，就是这一句话，是一切种甚深禅定，一切种为一切种智，啊，这是菩萨所证的三种智里面的一种。我们看参考资料里有，啊，一切种智，这从三藏法疏里面揭露出来的。未能以一种智，知一切道，知一切种，

这一种智是自性本具的智慧，见性就得到了，见性也就是说，放下起心动念，就见到了。在第九页讲义的第九页，一切种子。放下阿罗汉，放下见思烦恼，他得一切智。一切智，智法总相，就是他知道万法皆空。阿罗汉辟支佛知道，所以他对一切法不执着了。这个不执着就是说在一切法里头不起五种见惑，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不起，真放得干净，不起五种私惑，私惑就是贪嗔痴慢疑。阿罗汉、辟支佛这两个东西断掉了，他的果报超越六道轮回。放下就是啊，这句话在大乘里头非常重要啊。放下就是，不放不行啊。张家大师教我，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就是看破放下，放下看破，没有别的。看破是智慧，放下是功夫功夫前身就是你放下多少，你放得越多功夫就越深，放得越少功夫就越浅。你看念佛功夫前身，这偶遇大师教我们的。我们自己要会用，现在知道了功夫前身在放下，放下见思烦恼功夫前，放下尘沙无明功夫深。你看放下见思烦恼，生方便有余土；放下尘沙无名，生十报庄严土。这不就是说吗？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在功夫的前身，念佛功夫的前身。
啊，就这一句佛号念到底，这些烦恼习气没有放，自然没有了。啊，净宗妙就妙在这个地方，老实念，自然没有了。功夫得力，念的时候，这些烦恼习气还在，那就说明念是念了，叫有口无心。口里念了，心里头没有念，啊，没有心，所以你心里头的烦恼习气没放下。要有心念的话，真放下了。为什么？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没有烦恼习气。啊，念久了，烦恼习气自然不见了。啊，功夫得力了。那么这些烦恼习气还在，说明功夫不得力。啊，发现功夫不得力，要努力呀，要拼命去念呐，要念念不间断。

把吃饭忘记掉了，放下了；把睡眠忘记掉了，也放下了。盈科法师没有别的本事，他的本事就这一点。一心要求见阿弥陀佛，不分昼夜，一句佛号念下去，真叫拼命。眼前就两条路，一个极乐世界，一个无间地狱。不到极乐世界，就必定堕无间地狱。这把他吓到了。他知道不拼命不行啊，不拼命就要入无间地狱。他是这种增上缘成就。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阿弥陀佛来。他也没想到。功夫成熟了就感应。佛就来现身，三天就来现身。这是说他功夫得力了。功夫不得力，30天也不现身。7天不现身，7个7也不现身，100天也不现身，3年也不现身，什么原因呢？功夫不得力，心里头还有杂念，还有妄想。换一句话说，你还有没放下？问题不在外面的，完全在自己。所以我们用念佛这个方法，自然得一切种子。功夫只要成片，智慧就现前。阿罗汉的智慧，功夫越深，智慧就提升。道种智现前，最高的一切种智现前。道种智是菩萨的，一切智是阿罗汉的。所以能以一种智知一切道，叫先是阿罗汉。一切道是知本体，一切种是知现象，种是种种，无量无边。差别相这两种都知道，是名一切种智，就是佛的智。这个底下的一个解释，一切道呢，是一切诸佛之道法，一切种呢，是一切众生的因种。这个说法也说得好。通常在大乘教学里头用这个比较少。用一切智

这叫知法总相。啊，李老师编的《大专佛学讲座》14讲，啊，第一讲里头就说到，啊，一切知知法总相，道中知知法别相，啊，总相是知本体，别相是知现象，现象无量无边，啊，这是声闻跟菩萨所证的。佛的智慧叫一切中知，啊，就是一切知道中知，全都通达明了。啊，所以借佛之智也。啊，一切中知了。

这真解里头所解释的，一切种为一切种之，全理之事，故曰甚深。全是一切宇宙之间啊，全理全事，没有一样不知道的啊，所以叫甚深。故知甚深，设施离定，非经四定也。离定是性定，不是普通的定，见性啊，性定自性本定。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个本无动摇就是自信本定。大乘教常说真心不动啊，妄心是动的啊，就真心常住，妄心无常，刹那生灭无常啊，妄心是弥勒菩萨所说的，就是阿赖耶啊，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所以它无常啊，一切相现象是从阿赖耶变现出来的啊，自信没有相。但是自性能现象，自性要不现象，阿赖耶就不能变啊，自性现的相它是不变的啊，所以十报土的相是自性现的，心性是变。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得的身是法性身，我们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在这个境界里看不到生灭现象啊，所以人无量寿，永远年轻，他不衰老啊，树木花草常新，没有凋谢的啊？为什么呢？它没有改变，它是真常，它不是无常啊。但是十报土的相也是原生的，只是它不会改变，缘要消失了，这个现象就不见了。啊，怎么会不见了呢？真的出现了，妄的没有了，真就是常寂光啊，完全回归自性的。就我们现在了解，十报土是无始无明习气变现出来的啊，明心见性的这些佛，无始无明断了。

习气变现出十报庄严土，习气没有了，十报庄严土就没有了。啊，但是无始无明习气要断，他没有方法，他是任其自然，时间久了自然不见了。那要多久的时间呢？这经上说要三个阿僧祇劫，这寿命长啊。三个阿僧祇劫到了，这习气自然没有了，你就回归常寂光了，啊，回归自性，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啊，跟自性跟常寂光融成一片。啊，身相、土相，统统不见了，一片光明，为设法界一真庄严，一切法相作本体。啊，这是大乘佛法说到究竟的，所以身定是理定，是见性，不是事上的定。又经言书曰：“住身定门，起心所依，无心往来。”这以三昧法门力起来的，故须注定。所以他永远在定中。为什么呢？没有起心，没动念。啊，释迦牟尼佛这3000年前示现在人间，住了80年，凡夫到这个世间来投胎，住个几十年，是以业力而起。啊，六道众生的，无论在哪一道，业力成就的，来到人道，前世的业力是无界是身。啊，无界修得不错。舍善中品的人生呢？啊，这个条件到人道里头来，世尊在世的时候，佛法没传到中国来，中国人凭什么来的呀？啊，印度人是贫瘠，无界是善的。中国人所贫的是伦常道德。无伦无常。就具足无界是善意，啊，无常就是无界。人不杀生，义不偷盗，不占人便宜。

这是一。啊，宁可多给人一点，不施恩德了，结善缘的。啊，礼是不邪淫，智是不饮酒，信是不妄语，就是五戒。啊，这的人生的条件。所以中国人能守住伦常道德，来生在人天，功夫深的欲界天去了，功夫浅的人道，不是人生。如果伦理道德全没有了，国报在三途。啊，所以左丘明在《左传》里头讲啊，人时常在妖心，不像人。啊，常是什么？就是无常，仁义礼智信。如果这个人这五个字都没有了，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这个人的来生呢，在三恶道、恶鬼出生地狱。啊，他的人生就失掉了。很有道理那么在这个世界上，上古时期，看看每一个族群，他们留下来的古文化，原始的文化，宗教里面的经典传说，都讲孝亲尊师精神。那每个宗教典籍你去找，你就看，能看得到。啊，而每个宗教里面的神都说神是慈悲的，是爱人的。啊，每个宗教都劝人为善。那么在佛法里头来看，最低限度宗教教学都是人天两道啊，这最低的。啊，向上提升。最高的境界，佛教里所说的明心见性。啊，所以诸佛菩萨以应化身到十法界，到六道三途度众生，都是以三昧法门力起，故须注定。这个注定就是他做种种事情，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不起心不动念就是注定。啊，不分别不知。

着是住小定，不起心不动念是自性本定。下说明起心啊，起心就是他办事。亵渎现在无量诸佛，摄心宽广，净言思之意味，亵渎诸佛是行门，其此行门已生禅定，不带起心动念，他没有起心动念，只从三昧法门之力起心啊，故须住深深禅定。若依本经呢，则是定中见佛，正是弥陀第四十五，这个四十五愿啊，四十八愿的第四十五愿，定中供佛大愿。啊，我们先看这段文。这是净言疏里面的话，小慧圆法师无量寿经的注解，啊，对于这两句经文的解释，啊，亵渎诸佛是行门，

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他看到了，这个看到就是缘。化身菩萨不起心不动念，起心动念见不到法身啊，起心动念决定在设法界，设法界里头的佛，他有起心动念啊，没有分别之处。他要是不起心不动念，设法界不见了，他往生到十宝图去了。啊，十宝图，华严经称他为初住菩萨。天台别教称他为初地菩萨。啊，中国禅宗里面称之为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样称他。啊，所以他们不起心不动念。那看到诸佛呢，自自然然就有感应，诸佛如来是能感啊，化身菩萨他们就能应，感应道交啊，这个应呢就现身啊，现身一定是上求下化啊，见佛现身或现身闻身或现菩萨身啊，去供佛，供佛是修护修福，听经是修慧，福慧双修。

见性呢，复会圆满了，还要复会双修吗？复会双修永远没间断。为什么？做个众生看的啊，让众生看到了这么多的菩萨罗汉，你看都在那里拜佛，都供养，都在听经，引起他们对佛升起信心，升起恭敬心啊，也发心去供佛闻法，接受佛的教诲，所以这些发生大事做影响众，帮助佛介绍众生的，是这么回事情。他的现身说法真的没有起心，没有动念，他是在自心本定这个基础上现身的，起作用的，所以是心本啊。一次禅定没有起心动念，所以直接从三昧法门的功德力起心，那其现身说法，说法是为众生啊，是言教，示现是身教，做样子给众生看啊，众生知道这个人是菩萨，菩萨都修福，菩萨都听经闻法，菩萨是大成就的人，那我们六道众生能不向他学吗？啊，你看教学总是先身教，做出榜样出来，然后再言教啊，众生有问题向他请教，他就一五一十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劝他们发心呢，劝他们真干呢啊，这是诸身禅定，悉度无量诸佛。啊，这时助甚深禅定它起作用，它不是不起作用。甚深禅定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什么事都干，哎，就是不起心不动念。阿罗汉什么事都干，就是不执着。可见的甚深禅定不爱办事啊，禅定着重在心定的，不是身定的。身要一注定了，什么事都不能干。啊，菩萨这个定妙，什么事都干，如如不动。啊，在哪里看呢？在《华严经》五十三参去看，五十三位善知识都住华严三昧，他什么都干，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这显示什么呢？离思无碍，事事无碍，这佛法都活泼，佛法管用啊。
佛法跟世间法融成一片了。啊，什么是佛法？华严说，哪一法不是佛法？华严又说，哪一法是佛法？会的全是佛法，不会的佛法也是世间法，你不会用它吗？啊，禅宗大德测验学人一句口头禅，会吗？这个会吗的意思太深太广了。啊，会了一切法都是佛法，就是不会，禅教密律全都是世间法，不是佛法，不会。啊，这两个字意思深。啊，下面说若依本经，无量寿经所说的。48愿定中见佛啊，这个定中诸位一定要记住，不是盘腿面壁坐在那里不动，那不动见不了佛啊，非常活泼啊，非常灵活，一丝毫障碍都没有。这真正见佛了，正是阿弥陀佛48愿当中的第45愿，定中供佛大愿。啊，你看他现身，他去拜佛，他去供养，他去听经闻法，他在定中。啊，这个定中就是一切的作为，他都没有起心动念。啊，如果我们把它降作阿罗汉，阿罗汉在定中，一切作为没有执着，啊，就是没有见思烦恼。我们看到他的神通自在，游戏人间，没有看到他有五种见惑，没有看到他有五种思惑，这叫定住。啊，距离我们不远，抗战期间，江苏镇江金山寺的妙善法师，他的形象跟经上所讲的接近。这个法师常年游化在人间，不定什么地方。啊，他的道场在金山寺，一年只回去一次。金山寺每年有一次法会7天。这个法会他一定回去。啊，除这个法会他不住金山寺。啊，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确确实实见思烦恼

居一般从经典的依据经典来观察，他最低的地位应该是三国阿那含。说不定也是四果阿罗汉，应化在人世间呐、啊，游戏神通啊！乐观法师跟他在一起吃饭，这一天也许是他的视线。给乐观法师看看，在一起吃饭，信徒们都喜欢他了。盛完饭送给法师，他吃得很快，就把它吃完了。那个信徒看到的时候，又盛完了送给他。这一碗一碗的时候吃了十几碗，将近20碗。罗光法师就告诉这信徒：“你们不可以这样做啊！”这法师怎么能受得了吗？他告诉罗光法师，罗光法师跟他坐在一起，他告诉他：“不增不减。”心经上的不增不减，他没事意思就叫他，你别管事，随他们去。他在这里做实验，没事。你看，一餐可以吃20几碗，也可以一个星期一餐饭都不吃，他自在。我们看到那些故事，那个故事是乐观法师写的，还有一个虚云老和尚写的，不是，朱云。我跟朱云是老朋友，好像他70几岁走的，大我5岁。朱云老和尚跟他没见过面，很仰慕他，到处打听他的一些故事。有曾经认识跟他见过面的，讲他的神奇故事，他就把它记下来，以后写成一本书，

我们初学佛，把它当作小说来看，当作济公传来看。主云法师写的是听说的，乐观法师所说的是真的。他跟他在一起住过4个月，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金山活佛《神异录》写这么一本书。这是说什么？这是真正的禅定啊！真正禅定是活活泼泼，不是面壁，面壁是初学。初学禅定的时候，从这开始，得定之后得大自在呀、行住坐卧都在定中。换一句话说，一切时，一切处，全在。

释迦牟尼佛入世啊。坐胎的时候都在定中啊，那是自性本定啊，这个定得到的永远不会失去啊。所以做八相成道的实验还在定中，大乘经里说，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那且是比喻诸佛如来啊，那且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龙象啊，水族当中最大的是龙，陆上的这些野兽最大的是象啊，龙跟象都有定力。啊，都能够表现。龙我们没有看见过，象看见过，看大象。啊，它的行住坐卧都很慢，就像在定中一样。啊，一丝毫浮这个浮躁。啊，不安的情绪没有，你看不到。啊，都在定中。用它来比喻诸佛化身菩萨，应化在人世间，就像龙象一样。不懂啊。啊，本经定中见佛，这是第四十五愿啊，定中供佛大愿，愿闻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戒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身纵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舍定意。这时本经第四十五愿所说的，阿弥陀佛自己讲的，十方佛刹那些菩萨跟弥陀有缘啊，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有缘，见到阿弥陀佛的形象跟他也有缘。啊，见色闻声呢，我们通通跟阿弥陀佛有缘呢。啊，既然有缘，通通得到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身种子，那我们有没有得到呢？事上没得到，理上得到。啊，名号所含的无量功德。

都在八十田中种下种子了。这个种子决定不会坏，决定不会遗失。这一生不能成就，来生后世预言呢，一定会成熟。将来决定有一天，你会往生极乐世界。这叫金刚种子。太可贵了。除非你这一生当中不见不闻。那才真正叫做薄福之人。他没有福报。能听到，能看到，都是有福报的人。如果我们想现前，就得到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身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我们现在就想得到，有没有办法？有。一切法从心向生，只要自己用真实心，用真诚的心，我们看到宋朝迎客法师能办到，那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做了一个表法，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干的话，可以提前得到。只要用真心，对人、对事、对物，一片真诚。为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在净土，一切众生本来是阿弥陀佛。能做如是观，功夫没有不得力的。功夫不得力，完全是我们自己念头错了。不是别的，我们过于分别执着，实实在在讲呢，对于这个经典、经教不熟，经义不通啊。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会把这个确实补过来，那就是天天讲经，无有中断的讲经，把这个弥补出来。你这个经呢，多听，一遍一遍多听。真的叫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极乐世界弥陀教学从来没有中断。而且所教的契合你的程度，你没有听不懂的。你没有记不住的。这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办法的，记不住。就是记不住，不懂就是不懂。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记不住的能记住，听不懂的能听懂。

而且呢，不断帮助你提升。这是我们世间人梦寐所希求，求不到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原来都现成的。那不求就得到啊！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舍定意。这个地方的功夫，有财供养，香化、床幡、宝盖、法供养，这是财供养。对佛的诚敬、真诚恭敬、依教奉行，那是法供养。所以佛慧双修啊。可以同时现无量无边身，供无量无边诸佛，一切如不舍定意。你说这个定功多深？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来的分别执着？住大定当中这底下是真解曰：普等三昧曰深定本。普等三昧就是甚深禅定。等是平等，普是普遍。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一体。什么人见到呢？我们经体上所说的清净平等觉见到了。清净平等觉是阿弥陀佛的德号。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的自信、本性。中国老祖宗所说的本性本善，清净平等觉就是本善。自信本善呢？人之初，性本善。就是说的这个善不是善我的善，是赞叹的词，它太好了，太完美了，找不到形容词来赞叹它，称它为本善。那么这个三昧，弥陀智愿之所成。是阿弥陀佛48愿，是阿弥陀佛无量劫修集的功德。成就普等三昧啊。这有这个三昧是甚深、
无涯底，没有边际。我们讲其广无涯，其深无底，圆满的心得啊，故云深禅定，把他的深广说出来了，亵渎周边，这是他的业用啊。他有什么用处？遍法界虚空界，大智法界的边际，深智其小无内，没有一样不知道，没有一样他没有见到，没有一样他没有听到。换一句话说，他的六根所缘的境界是大圆满，一法都不漏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请看《大经科注》第336页，336页，倒数第四行，最后一句干起，真解曰：“普等三昧，曰深定门。”此三昧，弥陀智愿之所成，甚深无涯底，故曰深禅定。习读周遍，使其业用。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真解是日本净宗大德他的著作，这些人唐朝时候在中国留学，多半都是善导大师的弟子，回国之后把净土宗传到日本。他们解释多半都是依照善导大师说的，这叫普等三昧。普是普遍，等是平等，这是很深的定。跟什么人平等呢？一切诸佛如来平等。那么最低的程度，也是41位法身大士，十报图里面的菩萨，他们所修的定才能够成为普等，所以它是很深的禅定。那么下面说的很好，此三昧，弥陀智愿之所成。阿弥陀佛的智慧，阿弥陀佛的愿力所成就的。弥陀的智是成心的，弥陀已经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自性本具的智慧没有丝毫障碍，圆满智慧难得的，诸佛如来智是相同的，愿不相同。阿弥陀佛的愿无比的殊胜，这样所成就的。这个三昧甚深无涯，无涯是没有边际，无底。涯是从广的方面来说，其大无外。底是从深上来讲，其深无底，其小无内，其大无外。

故云生禅定。那么它的作用呢？习读周遍，这个周遍就是周遍法界。今天我们讲周遍宇宙啊，宇宙之大，宇宙之深，普等三昧完全能够见到啊，在定中完全能见到，所以这是他的业用。这由愿闻可见慧中菩萨啊，这个慧中是这一次的发挥。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这个法会来参加这些菩萨，借蒙弥陀志愿之力，应得闻弥陀名号，借得普等三昧啊，深深禅定。啊，会中的菩萨都是身位的菩萨啊，不是一般讲的二乘三贤菩萨，不是的啊，全都是法身大士啊，因得闻弥陀名号，弥陀名号的功德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啊，像普等三昧一样的深广。闻名就得福啊。闻名就得三昧也。啊，所以因闻菩陀名号，借得普等三昧，等甚深禅定。故蒙愿力加持，定中供无量诸佛。既然供佛，当然见佛，必定见佛。故云习读无量诸佛，啊，他们在三昧当中见到，啊，这个深三昧就是普等三昧，啊，遍法界虚空界，我们常讲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他们都见到了。又波州经云，是菩萨不持天眼彻视，不持天耳彻听，不持神足到其佛刹。这个是讲他神通，得究竟自在，啊，那么这些话确确实实是十宝庄严土法身菩萨的德能，一般菩萨达不到啊，天眼确实他不用天眼他就能看到，不用天耳他就能彻听，啊，
不用绳索

他就能到佛刹。这种能力已经跟妙觉如来相等了。妙觉果位，他们已经。

方净土，他们的身心都跟极光融成一体，极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所以不必用天眼。确实不必用天耳彻天，不必用神足，他就能到佛刹。不与此间中生彼间，便于此座见之。无论坐在什么地方，他都能够见到清清楚楚的。在哪里呢？就在面前。楞严会上所说的当初出生，当初灭尽，那就是这个境界。佛言，菩萨于此间国土念阿弥陀佛，专念故得见。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我们要记住这句话很重要。于此间国土，就于此时此地，我们这个地方。真正念阿弥陀佛。一致诚心，恭敬心，恳切的心，转念，你就能见到。即问，持何法得生此国？这个此国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你要是问阿弥陀佛，我修什么样的法门能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报言：如来生者，当念我名。这是阿弥陀佛说的话。当念我名，就是印光大师所说的幸运持名。念佛要决定相信，凡是念佛功夫不得力，信心不足，愿心不切，所以念佛功夫不得力。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两个世界没有看透，极乐世界没有看透，有怀疑。娑婆世界没有看透，有留念。这个地方有留念，极乐世界还有疑问，所以功夫不得了。怎么办呢？古人教的方法有效，就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能把这部《无量寿经》包括注解，黄念老的这一套注解，你念上1000遍，你肯定相信了。为什么这么大的分量？1000遍念下去，心定了。定就能生慧，慧就能见佛。

我说不怀疑了，对娑婆不留念了。这就是印祖所说的幸运持名，老实念佛啊。大势至菩菩萨所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是真正的功夫啊。世尊慈悲，弥陀慈悲，是以念佛三昧称为宝王三昧。

宝王三昧这个术语里头有个解释啊，念佛三昧之美称，念佛者即三昧中之至宝啊，故名宝王三昧啊。讲的不多，讲得很清楚啊，在一切法门里头，念佛法门是至宝，没有比这个更殊胜。啊，经教学的再多，都不如念这句佛号。啊，这句佛号能不能度化众生？难。具足圆满的智慧功德，啊，古时候道竺大师一生就是专弘一部阿弥陀经，一生讲200多遍啊，他不讲其他的经，真正给我们做了一个好的榜样实行，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一生就学一部经了。啊，选择的是阿弥陀经。印光大师对于藕益大师的弥陀经要解赞叹备至，要解的分量不多。专攻、专学、专修、专弘，功德无量无边啊，又非常契机，对于上上根人、下下根人非常有效啊。中间这个根基就是上不上下不下，所谓知识分子啊，善根福德都不够，那就要用无量寿经的黄念老的注解。为什么呢？详细说明这一部经注能念上100遍，你完全明白了，彻底明白了，你的信心呢坚定了，愿心不动摇了啊，那个时候念佛功夫深啊。啊，你真正能放得下了，啊，没有这个功夫不行的。所以念佛三昧要知道，这是宝王三昧，宝中之王，无上之宝。是这一句佛号，故甚深禅定
悉读诸佛，读孝归念佛三昧也。故知持名功德不可思议，一尘怨海不可思议。幕后这两句赞叹真是不虚，老实话了。我们现在缺乏的对他不认识啊，看到别人这样赞叹还怀疑啊，包括我们佛门的大德延培老法师，这也是我的老朋友我住在新加坡的时候他就为印光法师赞叹这句话问过我他问我印光大师这个赞叹是不是有一点过分？你看，怀疑。我告诉老人家，印祖的赞叹一丝毫不过分。

印祖赞叹说，即使古佛再来给阿弥陀经做这个做一部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个赞叹赞绝了。印祖说的话一丝毫不过分。我在早年也想去走这个路子，一生专门讲这一部经，弘这一部经。语言不足，没有当机的人呢，我讲没人听啊！同学们兴趣很杂，这个想听这个，那个想听那个。我只能恒顺众生，你要我讲什么我就跟你讲什么，所以讲了几十部不能一门专入美国大拉斯引荐为居士问我，他说法师，如果以你自己的愿望自己的

你在大藏经里头选哪一种？选一部，但是一部经，你选哪一部？我就告诉他，我会选《阿弥陀经要解》。专攻专孔，要解的参考，云音法师有讲解，还有天台宗的

也有个讲义，我记得有三种，是近代这些大德们讲的，可以做参考。必须如古德所说的，经注解都要背诵。这是早年，实际上是古来祖师大德都是这个方法。近代我们自己亲自看到的只有一个人，海仁老和尚。我1977年第一次来香港讲经，跟他见过面。那个时候他已经90多岁了。好像隔了2、3年，他老人家就往生了。这一位老法师是专弘楞严的。香港佛门都称他为首楞严王。他的学生只有6个人。要做他的学生，他的条件很简单，楞严经注解，他选的注解是藕益大师的，叫文句。藕益大师注的楞严经文句，连经文跟注解都要能够背诵，才能做他的学生。门槛很高，所以只有6个人，很不容易。这6个学生现在都往生了，都不在了。他这个方法，我念念不忘，我觉得他非常有道理。但是今天用这种方法，可能一个学生也找不到。但是诸位要真正想学，你用这个方法，一部经一部注解，你从头到尾把它背过，背过，你要把遍数算出1000遍。你比如说，你能够300遍就能背诵，这很可能。要把遍数读够，300遍会背，500遍会背，我一定念到1000遍。到那个时候，其义自见。什么意思？首楞严的意思，你自己就见到了。古今人的注解，哪个地方是正确的，哪里有错误，你全都知道。

啊，在现在这个时代，真正的善知识没有了，出家在家都没有了。啊，唯一的方法，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古大的留下的这些典型榜样，我们果然真学，就真有成就。啊，如张家大师所说，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要下真功夫，有真的心。啊，要像师尊一样，要像维摩居士一样出现在世间。才能够护持正法。啊，让正法久住世间。啊，净宗的行本就是一句佛号。真心真愿，一句佛号念到底，没有一个不往生。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课经文，便有佛土。于一念前，便有一切佛土。一念指极短促之时刻，但其实现的住所不定。啊，这都是佛经上有的。啊，很短的时间，短到什么程度？也没有定法。如《人王般若经》上，以90刹那为一念，一念中之一刹那，经900生灭。啊，《人王经》上讲的，一弹指。有90刹那，一刹那呢，有900生灭。他真的是90，这不知道是哪个本子。有一个本子是60刹那，一弹指60刹那，一刹那900生灭。啊，所以。下面制度论证有啊，往生论著以被一生灭为一刹那，60刹那名为一念，两者均系一念中居多刹那也。但制度论呢？以一弹指前有60念，华严探玄记18为刹那自云念前，一弹指前有60刹那，两者均一念呢即一刹那，

这个说法不一定。经论上都有依据，是自为简单易记，故从后者。以一念的，就是一刹那。至于刹那一念之间，即能遍游诸佛国土。此证弥陀第十一愿，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证觉。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第十一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科学家的报告跟佛藏经里面世尊跟弥勒菩萨一段对话合起来看，这个概念就很清楚。在经上，世尊问弥勒菩萨，说世间人起个念头，心有所念。世间人心里起个念头，佛问这个念头有几念几相是也。这经的原文我们把它讲白了，就世间人起这个念头，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多少个细念，有多少个相分，有多少个受想行识。这讲五蕴呢，五蕴色是现象，是物质环境。受想行识是心理现象。佛问这么一句话，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弥勒菩萨回答世尊，他们这一问一答了，都是替我们问的，让我们知道。弥勒菩萨说，一弹指有32亿8000念，单位是百千，100个千，10个千是10000，100个千是100000，32亿乘10万，320兆。这就说明是有多少个细念，这一弹指有320个细念。320兆，单位是兆。320兆的信念，念念成形，每一个念头都有形，形就是色，形皆有实，每一个形都有实，实就是受想行识。我们读到这个经文，才真正对于无蕴有了个概念。跟心经天天念，观自在菩萨以深般若波罗蜜多，照见无蕴皆空。无蕴是什么？
这个地方就说出来了，无蕴是一个念头，一弹指之间

有32亿，320兆，一弹指，320兆个系念，每一个念头都有物质现象，有精神现象，识就是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你看看，五蕴，这是五蕴的根，五蕴的基础，五蕴的本。我们才知道，观世音菩萨的心多清净，观世音菩萨的智慧多么锐利。这样微细的境界，他非常清楚。他能捕捉得到。我们凡夫这个境界就在眼前，我们根本不知道。确实是在眼前。我们见不到，听不到。念头也想不到，这一弹指，现在科学家用的单位是秒，一秒钟能弹几次？我们弹得快，我相信一秒钟可以弹5次，5×320兆，就是一秒钟有1600兆。一秒钟1600兆次的这个波动现象，你怎么会知道？眼睛睁得再大也看不见。怎么回事情呢？我们用电影来做比喻，大家就明白了。就会很清楚，这是老式电影的底片，电影底片，这个底片是幻灯片，在放映机里面播放出来，它的速度是1秒钟24张，也就是24分之1秒。我们能不能看见呢？不能看见。它这是连续的。如果我们把其他的都涂掉，就留一张，就留一张在这个放映机里面放。我们有没有感觉？有感觉。好像有一道光，一闪就没有了。光球的内容不知道。如果这个速度加上1秒钟1600兆次张，不就是在你眼前，你就不知道。再大的音声在你面前也不知道。六根缘不到啊，它速度太快了，我们赶不上啊。前面5根赶不上，第六意识也赶不上。这是真的，这个现象在哪里呢？确实就在我们现前。所以楞严会上讲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就在眼前，变法界虚空界，就这么发生了。

啊，我们没有法子看见，啊，见不到他。不是没有啊，他真有啊。

那么这么短的时间里头，这些菩萨们能够遍游诸佛国土者，这个神通真广大，我们相信。化身菩萨，这化身佛就是常寂光，光明遍照，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前面说了，诸佛在现象，现什么相呢？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现八相成道，这些化身菩萨们，他们除了因为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尽，除了不能融入常寂光这段事情他做不到，其他的智慧神通道理跟妙觉如来没有两样，他也能够随处现身，只是不能融入寂光，但是一切时一切处他都能现身。他能够同时现无量无边身，一切诸佛面前都由他在礼拜供养，在闻法，他真有这个能力呀，这个不假了，化身菩萨可以做到。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也能做到，那是不是就是化身菩萨？不是，我们还是凡夫，待业往生，一品烦恼没断，但是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威身加持，借作阿惟越致菩萨。这个便宜可占大了，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致菩萨，这有什么话说？阿惟越致是什么意思？圆满证得，三中不退转，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就是中国禅宗里所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样的人他有能力在十方世界上供诸佛，下化众生。众生看众生的缘，众生希望佛出世度他们，他就能现佛身。现佛身，像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示现这种身。
啊，住世若干年，时间长短没一定，啊，完全是缘，有缘佛就住，缘尽了佛就灭度了。啊，佛住世80年，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这叫妙用。啊，这叫自性本定。啊，前面所讲普等三昧，等同一切如来之所证。啊，阿弥陀佛第11愿经文，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巡历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啊，这是佛的第11愿。上文一月，慈诸大师随时误入华严三昧，此三昧据果而言呢，也名海印三昧。

海印三昧有参考资料，啊，那么这是从佛修大字典里头揭露下来的。顺序啊，海印，佛所得之三昧名，如来在果地上所证得的，如于大海中。啊，海印呢是比喻，海是海水，啊，大海中印象一切之事物，湛然于佛之智海，应现一切之法。大海，我们要把它想成这个海啊，风平浪静啊，像一面镜子一样。整个世界的景观通通照在里头，这一面镜子像大海一样清清楚楚啊，取这个做比喻，如来的智慧就像大海一样，能够应现了一切诸法，全都照见了，一样啊都不漏。

这个定叫海印三昧。啊，海印三昧的作用，无为不着。啊，遍照法界，这是作用。探玄记里面啊，第四卷说，海印者从欲为免，如修罗士兵列在空中，于大海中啊应现其象。啊，阿修罗喜欢战争，好斗，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啊，逃离天主慈悲也，仁慈，他的福报跟逃离天主差不多大。啊，但是好斗。啊，所以他能现士兵。啊，有步兵，有水军，有骑兵，有象兵，啊，骑着大象打仗的，啊，这是古代，啊，战争的，有这么多的军种，啊，通通出来了，在空中。阿修罗有本事空中啊现这些军队，啊，大海里面照得清清楚楚，菩萨定心犹如大海，啊，佛菩萨定心像大海一样清净平等，觉就是照啊，起觉照的作用。啊，应机现意也，如彼冰相故。啊，修罗这些军中啊，在菩萨智慧当中清清楚楚。啊，像大海照见一样。比喻作海印三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还原观月，贤首过世的望经还原观，言海印者呢，真如本觉也。啊，真如就是自性。自信本有的觉知，这个觉知就是智慧啊，自信本具的智慧，望尽星辰，万象其现啊。现在我们都有啊，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呢？我们的心是被染污了，我们的心在波动，这有风浪啊，所以本能就失掉了啊，照见没有了，智慧也没有了啊！那菩萨修行就是修定修慧，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修什么？就是修定修慧啊！戒律。

是定慧的手段，是定慧的根基。没有戒律，决定没有定慧。这个不能不知道的。戒定慧称为三无漏学，是十方三世一切菩萨成佛必经的道路。你不走这个道路，你就成不了佛。佛法传到中国，戒定慧三学，儒家接受了，道家也接受了。所以在中国儒释道通通讲戒定慧。那么可见的这条路是正道啊。儒道都承认了。这是一条成佛之道。是一条了生死的大道。出三界的大道，是一条破迷开悟的大道，是一条离苦得乐的大道，决定不能疏忽。稍稍疏忽，功夫全破坏了。所以还原观上教给我们，妄境心就成了。妄境还原观。他们修什么？修华严。全民修华严奥旨，妄境还原观。妄是什么？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这就是妄。执着是见思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妄想是无明烦恼。这三种烦恼盖覆了自信，自信被染污了。他本来不动，现在动摇了。所以就像水一样，肮脏的水，又有波浪。他照见的能力没有了，必须把水澄清。把波浪洗掉，恢复到他的平静，他就能照见。所以妄境心就成了，自然就定下来了。万象起心，这个万象是变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所有一切现象统统现在其中。又如大海有风起浪，他不能讲若风直息，海水澄清，无相不现。见思烦恼是染污，尘沙无明是波浪。这两种东西都要把它洗掉。三藏法术39
依宗经录，于海印三昧列十义。

华严中依此海印三昧为华严经所依之定，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晓得大乘教里头定能生慧也，定决定开智慧。为什么定之后它就能照？它能照见一切法，它照透了。这就是为什么能生慧。法门不同，一定不同。依什么修成三昧的不一样？华严经是依海印三昧，我们净土宗是依念佛三昧。一定不同呢，境界就不一样。所以境随心转。华严经钞第二卷书，如说法华，依无量义处定。说般若经呢，依等持王三昧。摄涅盘经呢，以不动三昧。故说诸经，多以三昧。今说此经啊，以何三昧？就以海印三昧。这是《华严经》上说的。方法不一样，所依的三昧不一样。但是得到三昧是一样的。为什么呢？他所得到的心恢复清净，恢复平等。三昧的果相就是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处。清净平等是定，觉就是智慧，自性本定，自性本觉。定跟慧都不是外头来的，是自性本来去做的，只是我们迷了。迷了之后生起很多烦恼，烦恼把定体功德全部障碍住了，是这么回事情。所以我们只需要把这些障碍除掉，三昧就现起，智慧就现起。我们今天所依的念佛三昧，就在这一句佛号。智心一处，就是念佛三昧。把心放在阿弥陀佛佛号上，早年李老师教我们。这方法好。

虽然讲了很多遍的，没看到人依教奉行。也许有依教奉行的人，我们没见到。老实说，把我们心里面拉拉杂杂的东西

啊，让清净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个意思就是一切时一切处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这个方法好啊，也就是坛经上六祖慧能大师常说的，不思善，不思恶。那一切善不要去想它，一切恶也不要去想它，只想阿弥陀佛。那善恶人然尽都不想，什么都不想，那就想阿弥陀佛。就念阿弥陀佛，决定往生净土。往生净土之后，这无量三百千三昧，你通通都得到了。啊，念佛三昧得到了，百千三昧就是无量三昧全得到了。为什么呢？一切法门都离不开念佛。华严经到最后你看看，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法华经上龙女八岁成佛，千经万论，对，印光大师常讲啊，没有一样到最后不归净土的。啊，只是早迟的事情。所以念佛法门不可思议。啊，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我们都欢喜赞叹。啊，为什么？我们很清楚，他修到最后也归净土。啊，但是我们是先走了一步，他在我们后。我们到极乐世界，他们慢慢跟上来。

啊，上文已经说过，此诸大士与会的这些菩萨们，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啊，此三昧，据果而言呢，就是海印三昧。啊，这个地方我们也得把念一念。名为印者，以世间印章作比喻，这海印三昧。印上文字，能同时登现，无前后之差，具体其章，亦无合影之处，这叫印。那这个我们懂啊，我们用印章盖个印章，印章上的文字一定是同时显现。

我们这个书上有印章，啊，这在外面，这个外头有一个印章，语言的，里面的内容是孝养父母，奉师师长。八个字，你看印章盖下去，八个字同时现出来，没有先后。

啊，应就取这个意思。同时现前，没有现后。名为海者，犹如大海，同时迎现种种差别之相，形象千差了，水体无别，万象繁星而水湛然。啊，海是极其大。啊，像大海，这个大海，我们要把它想成清净、平静。啊，清净没有染污，平静没有风浪。这海水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啊，什么现象通通照在里面，实无先后，啊，没有先后，同时照见，啊，宛然万象，宛然无相。这个我们面对镜子。能够体会到这个现象，啊，你照镜子的时候，镜子就现象，啊，同时你也知道，镜子的干干净净，一无所有，啊，实无先后，故言出同时，啊，时间没有先后。在这个照镜子里面，可以体会到时间不可得，空间不可得，是假的。三世古今不离当念，其心水中啊。啊，都现现在镜子里面呢。啊，十方三世。啊，那三世最明显的，我们有个时钟挂在镜子对面，镜子里头也有时钟。啊，镜子里面的时钟告诉你，时间是假的，时间不是真的。为什么镜子里像是假的，了不可得？外面时钟好像可以拿到，镜子里拿不到，镜子里样样都拿不到。那么你要觉悟，我这个形象、面孔照在镜子里也不可得。啊，这叫真慧照镜子啊！啊，一切现象清楚，一切现象不可得。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就在这一面镜子里，全显示出来了。啊，这面镜子岂不是大般若经吗？600卷大般若经读完了，做了总结。我的总结就12个字。他说的什么？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一面镜子全照着。你说哪里没有佛法？

没有一法不是佛法，而且都是绝妙的佛法。只是自己迷了，迷在假象里头啊，把假象都当真啊，真的完全见不到啊。这是佛经上常说“可怜悯者”啊。你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啊，所以这个结论你看结得好。三世古今啊，不离当念，其心睡中，故光下自在。这就华严经的十玄门呐、啊。十方世界不离当处啊。华严经曰：一切自在难思议，华严三昧是离苦。就说得好啊，那我们如何能在实际生活当中完全体验到啊，那你就生活在华藏世界。在这一部经里头，如果能将弥陀四十八愿体会到，我们就生活在极乐世界里。极乐在哪里？此地就是。弥陀在哪里？自心就是。心能生能现，幻象所生所现，啊，真妄都不可得。啊，这才叫诸法实相。不能有丝毫执着，妄不能执着，真也不能执着。你就得大自在了，你才真放下了。原来放下就是。啊，又真结曰。一念之间，1600兆分之1秒，这是一念之间，周边无量佛土者，所到一尘清净，无量寿世界故。皆归念佛三昧耶。真结上这段话，黄念老很赞叹，此说甚妙。以念佛故得生极乐，即可成阿弥陀如来一乘愿海之第一十愿的加毗力，而出现如是不可思议的神通妙用。于一念前，遍有佛土，非二乘所能测。二乘。

声闻缘求，别教三贤菩萨都不可思议。经文说到这个地方，全是讲的自利的啊，成就自己智慧德行神通道理无量功德啊，能自利而后就能利他啊，自利为什么？实在讲，自利是为了利他。自己不成就，怎么能帮助别人？啊，帮助别人一定要自己成就。自己成就的次第，德行要放在第一。啊，换一句话说，没有德行就没有感应。啊，没有感应，你不会有成就。德行从哪里来？从持戒来。持戒是修德。有德的人，心清净的。有德的人，也就是持戒的人，他的思虑很单纯，啊，心地虔诚老实。啊，具足真诚的心愿，用世间话来说，具足圆满的德行，下面利他心。啊，经文分四段。第一段，妙行现实，请看经文：得佛辩才，诸普贤行，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贤士真舍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这个几句话说得很简单，里面的境界无比的深广，请看注解。啊，得佛辩才，辩才者，善巧宣说法义之才能。啊，善巧，前面我们学过，全智，就是般若智慧。应用在生活上，应用在工作上，应用在教学上，

他能很巧妙地把佛所说的法跟义，法是文字啊，能权之法，义是文字所权的义理，啊，能够很巧妙的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啊，让听众都能听清楚，都能理解，都能接受，这个教学成功。啊，所以这是辩才是善巧说法的才能。此则净言书所谓也能辩了，欲能才了才巧。啊，这些言语。我们一般人讲辩才无碍，世间一般人讲这个人聪明，反应能力很强，啊，你提出问题他立刻就能为你解答，具足这种能力不是太多，有不是没有。又加强法华疏远，俗即应机明辨，言含文采明才啊。书籍是快啊，别人提出疑难来问，立刻就能回答啊，不需要用思考，这叫辩才啊，这是辩。言含文采啊，言语文雅，啊，让人家听到欢喜。这叫才。啊，那么这种文采从哪里来？多读圣贤书。啊，那个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不但义见到了，义见到了，你熟记应记。啊，书念熟了，言语自然呢就有文采。所谓的出口成章，你把他言语记录下来，那就是好文章啊，这叫文采啊。熟读会有这一些利益啊，这一些好处啊，所以经注要熟读。此则以迅速应机方明辩才啊，这辩才的一种说法。会书曰：因因。

开合为变，随机巧妙为才，无不出于甚至。三书之中啊，此书为上。啊，这讲三种古大德的解释，这个解释的最好。啊，慧疏说得好。言因，你给人家说。啊，说怎么样呢？开惑，他迷惑，把迷惑打开了。这叫变，也就是帮人家断疑生信，这叫变。随机巧妙，这是才啊！你的方法，你的言语用得很巧妙啊！无不出于甚至，这一句话很重要。这是什么？真实智慧。能言善辩，绝不是常识丰富。啊，从广学多闻里头来的不是这个意思，要从真实智慧，是佛经上称的辩才。啊，广学多闻是世间法里头所说的辩才。啊，辩才无碍，从广学多闻来的。啊，这个不是，这是从清净心智慧里头来的不一样。我们能看到啊，禅宗语录里头，特别是大家熟知的六祖法宝坛经，在这个里头可以看到慧能大师的辩才。啊，你看到的一问一答。啊，楞严经从头到尾几乎都是在辩论。啊，弟子们向佛发问，啊，佛的开始，佛出一些疑问，出一些问题，让这些菩萨们回答。你在这个里面看到大乘教里面的无碍辩才。又净严肃为如来得四无碍智，如来有无碍智智心，无碍智思辨啊，这也是佛门的术语。四无碍智也叫四无碍辨啊，里面内容是相同的。第一个是意无碍啊，意无碍辩，为了知一切诸法义理，通达无智故。啊，佛见性了，确确实实见到一切法的心相理事因果

任何一法，性相离思因果，他完全明白，他不会说错误。所以听佛说的时候，人能开悟啊！道理就在此地。得义理通达，开经记上所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就这个意思。第二呢，法无碍变，为通达一切诸法名字分别无执。这个法就是经典，佛所说的一切法，言语写成文字就是经典。他能理解，他没有把它错会意思。言语文字能解释得很清楚。第三呢，此无碍变，与诸法名字义理，随顺众生殊方意语，为其演说，能令个个得解故。此是言语，跟前面不一样，前面法就是经典。这是说法的人，他的语言没有障碍，对于一切法的名字义理，我们讲一切万法，它叫什么名字？譬如动物，你能看到的都能叫得出名字。植物就比较难了。花草树木，他都认识，都说得不错。这就是诸法名字的义理。而且随顺一切众生语言，不需要翻译的，他全都知道。为他们演说，都能理解。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过得解。有这样的能力，这个能力，我们世间人把它看作是神通，神通妙用啊！第四，要说无碍变，主要是要说，这个字不念落，念去神。你要，要是爱好的意思，喜欢说法，喜欢教学，真正是学不厌，教不倦。在中国称为圣贤，在大乘里面称为佛菩萨。实在的，他们示现在十法界，就是为了说法，就是为了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其目的，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啊，众生苦在哪里？迷来的呀。如何帮助众生破迷？迷破了，苦就离开了；觉悟了，乐就得到了。啊，事实真相完全明白了。明白怎么样呢？明白的人心是安的，心是定的，他没有杂念，他没有妄想。啊，我现前这种生活非常满足，非常自在，非常快乐。啊，了解事实真相。啊，什么是最好的？当前这个样子就是最好。啊，我们一般讲安于现实。你看，人人安于现实，社会就不会有动乱了。这社会多祥和，社会多美好。啊，不一定要很富裕。我们在斯里兰卡看到，这个国家不富裕，人民生活很辛苦，但是很快乐，这是让我们感到惊讶，感到佩服。啊，让我们对他们起尊敬的心。这个就是佛家常说的知足常乐啊，人人知足啊，并不是急着要求改善生活品质，不是的，他们对现实非常满足啊，上行下效。我们到总统府啊，总统府的建筑很普通啊，一般大都市里头乡镇长的办公室都比它华丽啊，你看它安于现状啊，总统天天坐在万科，是不是有个佛堂呢？没有，早晚会在这菩提树下面，那佛像就供在菩提树这个就当中，那么样简陋啊！总统每天在那里拜佛，每天在那里诵经。啊，也很好，外面都能看见。啊，我们去参观，我们也去礼拜。人一定要知足，一定要满足现况啊，人生活很简单啊，啊，三餐饭能吃饱，衣服能保暖，有个小房子可以避风雨，足了。啊，还要求什么？患得患失，是自找苦吃啊！看人家生活那么快乐，

那就叫幸福，就叫美满的人生。那人确实做到了中国古人所说的与人无争，与世无求。那活得真是幸福自在。那人与人之间那种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让我们看到非常感动。没有竞争，

我们在当时看到一桩事情，有一个人偷了，好像是一个野子，他偷吃了，主人把他抓到了。他们没有把他送到警察局，送到寺院，请法师来解决。法师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偷？”他想吃，他自己家里没种叶子，偷邻居的家里，偷了一口。那法师转过头来问他这个主人，这个椰子树的主人，问他：“你有多少棵椰子树？”他说：“他有100多棵。”哎呀，那么多，你就布施几个送他好了吗？你看，问题马上解决了。欢欢喜喜，这主人再送他几个。

这些小事情，法师用佛法就把它解决了。不要劳动检察官府，不需要啊。今天让我们在斯里兰卡看到这种事情，这别的地方没有的。大家传开来，都点头，都称赞。所以，事无碍变，喜欢说法，喜欢帮助人解决问题，随顺众生根性，他所喜欢听的法门，而为说之，圆融无止故。上面所说的这些诸大事，切于甚至得无碍辩才。这个是他的资历，其实其如，就是他真的。其如其于甚至，就是我们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辩才自然就出现了。善因根基广寻妙辩，故曰得佛辩才。

0: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时至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

0: 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洋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心想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那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呀，
3: 2天都找
4: 着
3: 我，
4: 说
3: 我
4: 这
3: 个马
4: 上都愿意
3: 走。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句，我找人给出去。天天老王上给我说呀，叫人出去，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回我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回我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甚至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 翁生记得。
7: 高深的道行在清静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静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闲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 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招。

0: 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这些师傅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傅提的多。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讲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楼，你别愁云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下的，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啊，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吧。
5: 这样
4: 啊。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5: 从小都吃的。
4: 我都会做饭了。 还有包

0: 们认识。
1: 把人叫起来。
2: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时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时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0: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2: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4: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认他国家能认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

0: 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示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

0: 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这样。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4: 那哥有些瞎蒙鱼，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嘴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时。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子神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啥？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带语，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谈任何名闻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多少钱？我做了家户，我做了这人户的家户，这里可是有我这儿这户的家户，会修行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修好。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工业，叫你后学，嗯，就是富婆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宁。
9: 在长住
7: 山。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2: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进攻昨天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到八块，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9: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重视。
8: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很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绕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

0: 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尊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 他一心不懂理，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贤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随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队红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妙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不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业绩就算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凤，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无众，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有定，专供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贤公往生前已遇经十次，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明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己江南的弟兄们，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的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
7: 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8: 112岁往生， 一生听得多，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

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咸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率，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相，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沃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勤心寺7000人，勤心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容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湛量，生息。

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常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神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出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及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
智慧广大。

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

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习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摄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正是时，如应具说。

令众欢喜，一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已，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金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
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致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跟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摄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

不去追求。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正念，尽慧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后，广度诸有情，圆满悉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
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净心，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慈仁，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音。何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何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何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数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

由世界名列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加设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
无量。

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夜夜缘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边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尘，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

0: 是住宝住，金住灵夺，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世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 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
1: 触其光影，念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
0: 化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寺，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国，明了坚固究竟愿国，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
1: 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经显者，思道即坐禅者。 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
0: 全持功德的时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 吉祥果树，花果恒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教覆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遇。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
1: 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迷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
0: 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越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尘，无声不照，蔚蓝虚晦，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后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 无生无灭身，摄列无畏身，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

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生，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
清净

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祈福国土，梅雨适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喜，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薄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尽性，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